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NBC News Radio, I'm Lisa Carton. President Trump says peace talks are continuing with Iran at a rapid pace. He made the comment in a Truth Social post this afternoon following reports that Iran was stepping away from talks. Iranian state media reported Tehran was ending negotiations and planned to fully block the Strait of Hormuz due to ceasefire violations by the U.S. When asked by NBC News about the reports earlier today, Trump said, "I think we've been talking too much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Over the weekend, U.S. Central Command said it targeted Iranian military sites. The Justice Department says it will abide by a court ruling that temporarily pause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so-called anti-weaponization fund. Here's Chris Caraggio.
2: The fund was established from a settlement reached between the Trump family and the IRS to resolve long-running disputes others may have wit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fund would have also gave those pardoned related to the January 6th Capitol riot a way to get payouts for what they said was government overreach.
1: Primary elections will take place in six states on Tuesday for the U.S. House, Senate, and governor races. Voters head to the polls in Iowa, Montana, New Jersey, New Mexico, South Dakota, and California, where that race for governor and Los Angeles mayor have garnered plenty of national attention. That's because two Republicans have made some inroads in reliably blue states. Fox News contributor Steve Hilton for governor and reality TV star Spencer Pratt for mayor. Pratt going after incumbent mayor Karen Bass at a recent debate.
3: I blame this person for burning my house.
1: Elsewhere, Democrats in Iowa on Tuesday are looking for the best candidate they hope will fill the seat being vacated by retiring Republican Senator Joni Ernst in November. Golden State Warriors star Steph Curry is signing an endorsement deal with Chinese company Li Ning. Curry left Under Armour in November after 13 years with the company. He's now expanding his Curry brand venture globally. Lisa Carton, NBC News Radio.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我是哈霞，我是康华，很荣幸今晚在为你播报新闻。 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人在旅途、家庭生活、美国故事、图书观影和专家论坛。周一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时事三人谈、往事如风、情感夜线、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周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中午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灵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5: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9: AM160或者HDFM98.9Channel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istenonline。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播报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中东局势6月1日再度升温，美国军方说美军周末对伊朗雷达和无人机指挥设施发动打击。 回应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飞行的美军无人机，伊朗随后称已经向驻科威特美军的目标发射导弹。 美方表示导弹已被拦截，没有美军伤亡。与此同时，黎巴嫩驻美使馆称，真主党已经接受美国提出的与以色列相互停止攻击的方案。第一步是以色列停止打击贝鲁特的南郊，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但当地冲突并未完全平息，以军和真主党仍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特朗普表示，伊朗的真的想达成协议，并称以色列和真主党也同意降级冲突。目前，伊朗把黎巴嫩局势与美伊谈判挂钩，并一度暗示暂停沟通，继续封锁海峡。油价当天也因霍尔木兹的前景不明而上涨。外交努力仍在继续，但中东停火的前景依然脆弱。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号警告，俄罗斯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风险仍未解除。他说，乌方情报显示，俄军仍在准备新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防空部队已保持高度戒备，民众应继续留意防空警报。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在晚间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军队现在已经具备了打击俄战区全线后勤的能力。俄军在乌东和乌南占领区的道路、燃料补给和运输线都不再安全。乌方近期持续扩大对俄罗斯炼油厂、油库和交通节点的远程打击，称今年一月至五月已打击了多处炼油设施，试图削弱俄军持续作战能力。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将继续打击乌克兰军事目标，战事短期内仍难降温。
9: 哥伦比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爆出冷门，被视为特朗普支持者的极右翼律师德拉埃斯普利亚以 43% 的得票率领先左翼参议员塞佩达，后者得票率为 40.9%， 两人将在6月21日进入第二轮决选。分析人士认为，德拉埃斯普利亚的领先显示部分选民对传统政治和现任总统佩德罗的左翼政策感到不满，也反映哥伦比亚传统保守党派的影响力下滑。他主张与美国和以色列加强军事合作，强硬打击犯罪集团，并承诺在90天后结束长期的武装冲突。塞佩达则支持佩德罗政府通过谈判实现全面和平。两名候选人的对立也让哥伦比亚的未来安全政策和政治路线充满变数。
7: 距离2026年世界杯开幕还有10天，墨西哥城再度出现大规模的教师抗议。6月1号，隶属于工会的教师游行前往历史中心索卡洛广场，要求提高工资并撤销养老金相关改革。警方在示威者突破金属围栏后发射催泪瓦斯驱散人群，现场有人头部受伤。索卡洛广场原计划在世界杯期间举办球迷节活动，而墨西哥城也将在6月11号承办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工会领导人警告，如果政府不回应诉求，教师可能在世界杯期间继续动员，甚至发动全国罢工。墨西哥政府则表示，广场周边正在施工，聚集存在安全风险。抗议活动使世界杯开幕前的城市秩序和安保压力进一步上升。
9: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5度，摄氏28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10。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9: 在中国煤炭产业中心山西省，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句谚语：除非走投无路，否则不要下煤矿。几十年来，煤矿里的生活与悲剧密不可分，这种情况如此普遍，以至于衍生出其他的说法：矿工们冒险进入地下的岗道，死于瓦斯爆炸、矿井坍塌和矿井水淹， 是在用生命换金钱或赌明天。过去十年，安全改革逐步改变了煤炭产业的危险名声。人们一度认为那段日子已经过去，直到5月12日，山西流水谷煤矿发生爆炸，造成80人死亡，120多人受伤。中国15年来最严重的煤矿灾难发生之际，正值中国雄心勃勃地向绿色能源转型之际。这也提醒人们，中国仍在努力摆脱对煤矿的依赖，而煤矿在过去已经被证明是危险的行业。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座高瓦斯矿，陈先生说道，他曾经在流水谷煤矿工作过两年，我感觉里面肯定还有矿工，地下港道错综复杂，纵横交错，还有隐藏的矿面。陈先生说，像这样的矿灾难发生只是时间问题，在流水谷煤矿找到幸存者的希望几乎已

0: 一位幸存者后来告诉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跑了10多分钟以后，我的意识开始模糊，我当时吓坏了。当局尚未确认爆炸的原因，但专家告诉 BBC，此类爆炸通常是由于甲烷气体或者煤尘聚集到一定程度，接触到点火源而引起的。即使在本身就存在风险的矿井环境当中，人为失误往往才是致命的因素。管理失职、安全系统缺陷和违反规则。江南大学国家安全与绿色发展研究院的教授陈红解释说，设计合理的煤矿完全可以透过系统的安全保障措施来防止爆炸。根据我们目前拥有的煤矿安全管理和技术体系，我可以非常明确地提出，这起事故本不应该发生。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经营这家私营煤矿的通州集团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当局表示，但并未具体说明发现了哪些违法行为。该公司尚未对此指控作出回应。BBC 先前多次尝试联系该公司，但均未成功。
1: 官方媒体的报告描绘了该煤矿普遍存在的安全违规行为。矿区报告还显示，事故当天井下作业的工作人员中，只有一半进行了正式登记。许多矿工没有佩戴强制性的追踪设备，以及秘密隧道和一份不准确的矿井图纸，这些都给救援工作带来了困难。一名刘神玉煤矿的工人告诉中国媒体冷山，公司不允许工人佩戴追踪设备进入矿井，因为他们非法开采未经批准的煤层。佩戴追踪器会暴露他们的行径，他说。另有消息称，刘神玉煤矿先前就曾因安全违规被列入国家矿山安全监督管理总局2024年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煤矿名单。根据官方媒体报道，隔年，通州集团因安全违规被2度处罚。负责调查此次爆炸事故的相关部门已对通州集团的负责人采取了管控措施，并暂停了该公司旗下的其他煤矿的运营。自1990年以来，由于一系列安全改革措施，中国煤炭产业的死亡率已下降超过90%。但陈教授指出，这起事故表明，尽管我们整体上取得了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松警惕。刘神玉煤矿惨案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国最关键、最危险的产业之一——煤炭产业坎坷历史的关注。19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煤炭产量激增，成为中国工业雄心的基石。山西省是这场经济繁荣的核心。这里拥有丰富的炼焦煤，是最珍贵的煤炭等级之一的煤田，以及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发达工业基础。如今，山西省的煤炭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近30%。世纪之交，山西煤炭产业利润丰厚，因为需求飙升，但这背后却隐藏着惨重的伤亡。当时，官方媒体新华社的一篇报道直言不讳地将这一发展描述为“血染的 GDP”。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聂辉华在2020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为了追求生产力和利润，当地矿主他们会贿赂官员，让他们对不安全的工作行为视而不见。当经济成长比社会稳定更重要时，中央政府放松了对这种勾结行为的监管，在这种情况下，煤矿产量增加，煤矿事故也随之增加，矿难的惨状一次次在全国观众面前上演。2010年，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井下洪水，150多名矿工被困，全国人民目睹了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地营救被困矿工的场景。我先生死了。不需要他们告诉我。一位罹难者家属当时对官方报纸《中国日报》说，后来被誉为奇迹的救援行动中，救援人员成功地救出了 115名矿工。
0: 几十年来，一年一度的肿瘤学家盛会，一直以主要在美国和欧洲医学院进行的药物临床试验为主导，但这在一周芝加哥举行的年会之上，到处都释放出中国作为药物研发强国正在崛起的信号，以及许多人认为其对美国生物技术构成的威胁。最新的信号，该会议的五大重磅主旨报告之一，将是一场仅在中国进行的临床试验报告的演示，这似乎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的这一里程碑，反映了中国生物技术领域令人眩晕的增长速度。在短短几年之内，它已经从一个沉寂的行业转型为一个迅速发明和测试前沿药物的巨无霸。自1989年以来，每年都在参加临床肿瘤学会年会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布劳利博士说：“这告诉我们，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已经登堂入室，但越来越多由美国官员、企业高管和医生组成的群体担心，药物创新向中国的转移会给科学研究、美国患者和生物技术从业者带来风险。他们担心失去对新药物的控制，以及让渡美国在该领域长期享有的主导地位。”随着中国企业不断的产出专利、医学期刊论文和新的临床试验，美国生物科技初创公司。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已经方面驱逐了一名《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美方随后撤销了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一名驻美记者的签证。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本届政府对言论自由有着最坚定的承诺。这位发言人还说，我们将继续坚持基于公平与对等建立与中国的关系，并将美国人民置于优先。我们不能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持续缺乏对等待遇，也不会接受中国当局任何将美国媒体晋升的行为。这名发言人还说，中国长期以来在对华工作的外国记者施以繁重的限制，包括公职于美国媒体机构的记者。记者们普遍反映遭受骚扰、监控和恐吓，尤其是在报道中国共产党认为敏感的议题时。上述表态是在北京确认吊销《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王月梅拘留许可之后发出的。王月梅今年二月遭到驱逐出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声称，他在常驻中国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了中国有关外国记者采访的相关条例。北京同时将此次驱逐于《纽约时报》去年十二月在其交易录峰会上播出台湾赖清德的预录视频讲话相挂钩，而王月梅本人并未参加该活动。北京方面还批评《纽约时报》为其所称的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对该报在报道中将台湾称为国家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此举违反了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林健表示，该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
2: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阿佳，
1: 我是余华，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2: 特朗普政府备受争议的$18亿反武计划基金，6月1日暂时搁置。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这一基金源自特朗普与司法部围绕国税局泄露其税表资料的诉讼达成了和解，原本用于补偿自称遭政府武器化打压的人士，但计划公布之后，国会两党都提出强烈的质疑，部分共和党人士也担心资金可能流向1月6日国会骚乱相关人员或特朗普的盟友。弗吉尼亚一名联邦法官已经暂时阻止政府转入资金，司法部表示将遵循法院的命令。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经重新考虑，甚至准备放弃该基金。
1: 美国国防部6月1号宣布，五角大楼新闻办公室已被重新划分为机密区域。记者今后

0: 不得自由进入。代理新闻秘书乔尔·瓦尔德斯说，这一区域已被指定为敏感隔离信息设施，因为附近有处理敏感材料的撰稿人员。他强调，这一决定不应被视为争议性安排，但美联社报道称，这一举措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五角大楼持续收紧媒体准入的最新一步。此前，多家媒体曾因新的陪同进入规定与国防部发生冲突。纽约时报也就相关限制提起诉讼。新闻机构担心，限制记者在五角大楼内活动将削弱对军方决策、国防预算和战争行动的独立监督，也让政府透明度问题再次升温。
1: 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6月1日作出分级裁决，允许已经在军中服役的跨性别军人暂时留任，但军方仍可阻止跨性别人士重新入伍。该案源于特朗普2025年的行政令，要求清除数百名跨性别军人，多数意见认为相关禁令武断并带有敌意，政府也未能提供事实依据证明跨性别军人会损害军队战备，裁决基本维持在下级法院禁令，但把适用范围缩小至约1000名公开跨性别身份的现役军人，不包括正在申请入伍者。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暗示政府将继续上诉，此案最终可能进入最高法院。
0: 特朗普政府关于绿卡境内申请的新政策出现调整。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此前发布备忘录，强调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属于酌情批准，不应取代通过海外领馆办理移民签证的常规程序。这一表态一度引发外界担忧，认为大批绿卡申请人可能被要求离境办理。国土安全部随后对媒体表示，多数合法合规的申请人不需要离开美国，也不会因此失去获得绿卡的资格。不过，移民律师提醒，相关政策并未撤回，面试官有可能更频繁询问申请人为何不回原籍国办理，是否具备经济能力，是否应获得境内调整身份的酌情批准。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 西雅图地区的房价正在下跌，且房屋库存量的增长速度居全美之首，这进一步印证了该地区一度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正在趋于降温。西雅图房地产市场的这一急剧转变标志着该地区彻底扭转了疫情期间曾经出现的竞价大战、房价飙升和库存紧缺的局面。根据标普 CoreLogic Case-Shiller 指数的追踪数据，西雅图地区独栋住宅的价格在3月份同比下跌 2.5%， 这是该指数所涵盖的主要大都市区中跌幅最大的一个。
0: 据最新的全国住房报告显示，4月份西雅图大都会区在售房屋库存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39%， 这一同一比增幅在全国各大都市区中位居榜首。全国住房报告显示，数据显示新增挂牌房屋数量增长了 14.5%， 而房屋在市场上的平均停留时间为51天，比去年延长了5天。一家公司的管理经纪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与典型的季节性趋势相比，西雅图市场的启动时间在今年显得有些滞后。他补充道，尽管房屋库存量有所增加，但较高的利润水平在抑制房价上涨方面发挥了作用。
1: 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近日在一次公开露面当中试图拿一个备受争议的手势开玩笑。该手势与华盛顿州针对高收入人群的新税法有关，此举让他再次面临舆论批评。在西雅图大学举行的一场问答环节当中，威尔逊做出了一个看似挥手道别的手势， 抑制那些因华盛顿州针对富裕居民的新税法而选择离开该州的百万富翁们。几周之后，这位市长通过了一段社交媒体视频，回应了由此引发的强烈反弹。他在视频当中说：“我知道最近大家对我的手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随后又拿一个尴尬的击掌动作开起玩笑。
0: 支持者或许会认为市长这种半开玩笑的处理方式，而批评者则可能反驳称，市长从未就其此前的举动直接致歉，相反，他试图借幽默化解争议，同时将矛头直指向奥林匹克州议会的立法者，以此撇清自己与那项州税法之间的关系。威尔逊表示：“我知道，如果我把近期针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税政策揽为己功，或许对我有利。但实际上，我与此事并无多大关联。这一切都是在奥林匹克发生的。”
1: 西雅图原计划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启用500个紧急庇护单元，这一目标虽未能如期达成，但作为市长凯蒂·威尔逊庇护所扩容计划当中的首个项目，现在已经在因特贝的社区正式启动。据市政府官员透露，该社区即将开放75个专供单身成年人居住的托盘屋单元，并定于本周日举行的开放日活动。该项目位于西十五大道与西军械库南路的交汇处。
0: 该项目定为海湾强化庇护所，将作为全天候运营的过渡性住房设施，并为那些正长期无家可归、困境中走出来的人群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威尔逊市长曾设定目标，力争在2026年新增1000个庇护床位，其中包括在6月中旬前完成500个床位的增设。鉴于西雅图赛区的首场世界杯赛事定于6月15号举行，威尔逊坦承市政府将无法兑现这一既定目标，但他同时也指出，正是这一具挑战性的时间表，有力地推动并加速了相关工作的开展。
1: 亿万富翁、慈善家兼女商人梅琳达·弗伦奇·盖茨将作为少数股权投资者加入西雅图海鸟队。目前，该交易尚待 NHL 的批准。现年61岁的弗伦奇·盖茨是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的前妻。据《福布斯》杂志估算，拥有300亿美元净资产的他，将加入一个由大股东兼执行合伙人萨曼莎·霍洛威领衔的球队所有权集团。该集团的其他投资者还包括大卫·赖特、安迪·贾西以及资深好莱坞。

0: 作为一名在西雅图长期居住的居民，能有机会对这座城市及其未来进行投资，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弗伦奇·盖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坚信体育运动所蕴含的力量。多年来，我一直作为场边观众为西雅图的球队加油助威。如今，我很高兴能与西雅图的体育社区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在此之前，弗伦奇·盖茨从未持有过任何大型职业体育特许经营球队的股权。他此次入股正值海妖队的所有权集团积极布局之际，该集团正致力于在 NBA 重返翡翠城时顺势收购一支 NBA 球队。若能成事，这将是自近20年前超音速队迁往俄克拉荷马城以来，NBA 首次回归西雅图。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5度，摄氏28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间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将介绍体育新闻。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6月1日落幕，圣安东尼奥马刺在抢七大战中击败卫冕冠军马雷霆。十多年重返总决赛，文班亚马在系列赛中继续展现核心影响力，攻防两端成为马刺晋级关键。雷霆虽拥有主场优势和阵容深度，但关键时刻进攻效率下滑，未能守住系列赛。马刺接下来将在总决赛当中对阵纽约尼克斯，这组对决也被视为新生代球星与传奇传统豪门市场的正面对话。
0: 勇士队球星库蒂芬·库里签约中国品牌李宁，双方的合同时长为10年。据悉，库里与李宁合作业务涵盖篮球产品线、运动休闲服饰，授权库里以个人品牌签约其他运动员的权利，以及完整的高尔夫产品线。库里也专门发布了一条视频公开这一决定，称这一决定将自有品牌 Corey Brader 的未来与李宁绑定在一起。
1: 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继续上涨，标普纳指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09%，收报于51,078.88点。标普白指数上涨0.26%，收报于7,599.9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42%，收报于27,086.81点。
0: 欧足联6月1号公布本赛季欧冠最佳阵容，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成为最大的赢家， 共有五名球员入选，包括赛季最佳球员科瓦拉茨赫利亚、决赛最佳球员维蒂尼亚以及马尔基尼奥斯、鲁若门德斯和登贝莱代。不败获得亚军的阿森纳也有三人入选，分别是门将拉亚、后卫加布里埃尔和中场赖斯。拜仁方面，奥利塞和凯恩入选，马竞球员马克思·略伦特占据一个后卫名额。值得注意的是，本赛季金靴姆马佩未能进入最佳阵容。
1: 大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 1.70%， 收报于每盎司4514.80美元。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 5.85%， 收报于每一桶92.74元美元。多伦多原油主力上涨约 4.62%， 收报于每一桶95.33美元。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1190.00美元。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下跌 0.73%， 收于4068.5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70%， 收报于25182.39点。日经225指数上涨 2.53%， 收报于66329.50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6.63元人民币。英伟达6月1日在台北电脑展发布个人电脑的 AI 芯片 RTX Spark， 标志着其从图形处理器和数据中心 AI 芯片进一步切入 Windows 电脑核心处理器市场。新芯片采用 ARM 的结构架构，新和 CPU、GPU 和本地的 AI 算力，可用于轻薄的笔记本电脑和小型台式机。英伟达称 RTX Spark 可以让更多的 AI 任务直接在电脑本地运行，减少对云端算力的依赖。微软、戴尔、联想、华硕、惠普等厂商预计将推出相关的商品。市场认为这将加剧英伟达和英特尔、AMD、高通在 PC 芯片市场的竞争。
0: 韩国五月出口同比增长 52.3%， 创下40多年来最快的增速，主要受全球 AI 热潮带动半导体需求激增推动。数据显示，韩国当月出口额达到 877.5 亿美元，其中芯片出口接近 371.6 亿美元，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并连续第三个月保持在300亿美元以上，进口也增长了 20.8%， 但贸易顺差扩大至 269.5 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 AI 服务区、数据中心和高性能存储需求正在支撑韩国出口复苏，不过汽车、钢铁等行业表现相对疲软，也显示出韩国经济增长仍高度依赖半导体周期。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康华和华家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0: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或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您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谈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雨佳。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 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7: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8: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呢，我将带领大家走进法兰西的一个世界，一场关于浪漫与生活的旅行。如果要问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容易让人产生向往，法国一定会出现在很多人的答案里。有人因为巴黎而爱上法国，有人因为葡萄酒而爱上法国，有人因为莫奈的花园、普罗旺斯的薰衣草，或者南法海岸的阳光而爱上法国。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法兰西之旅，去感受这个国家独特的浪漫与魅力。那说到法国呢，我觉得首先很多人都会想起的就是它的首都巴黎。巴黎被称为光之城，也是许多人梦想中的旅行目的地。当你站在埃菲尔铁塔下面仰望这座钢铁建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远比照片中更加震撼。傍晚时分，塞纳河两岸渐渐亮起灯光，河面倒映着金色的光影，游船缓缓驶过，巴黎的夜晚仿佛一场永不停歇的电影。而巴黎最迷人的地方，其实并不仅仅是那些著名景点，或许是在街角咖啡馆点上一杯咖啡，拿着一边品尝一边看一看来来往往的人群，也或许是书店里随手翻阅的一本旧书，又或者只是漫无目的地走在石板路上，欣赏阳光上阳台上盛开的鲜花。那在巴黎呢，旅行似乎是不需要赶时间的，慢下来本身就是一种享受。那首先提到巴黎，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埃菲尔铁塔，它是巴黎天空下的一个钢铁诗篇。那它屹立在塞纳河畔，自1889建成以来呢，已经陪伴巴黎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最初呢，它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和举办世界博览会而修建的，由法国工程师埃菲尔完成的。那有趣的是呢，在刚建成的时候，许多巴黎艺术家和作家其实并不喜欢它，他们认为这座巨大的钢铁建筑破坏了巴黎优雅的天际线，甚至有人称它为钢铁怪物。然而谁能想到，这座曾经备受争议的建筑呢，后来竟然成为了法国最著名的一个象征。那白天的埃菲尔铁塔呢，第一次站在埃菲尔铁塔下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原来它有这么大，比照片上看起来要大数百倍。那照片里的埃菲尔铁塔看起来优雅纤细，真正站在下面就会被它庞大的钢铁建筑感到震撼。整座灯塔由超过18000个金属构件组成，使用了大约250万根铆钉连接而成。抬头仰望时呢，四条巨大的钢铁支柱向天空延伸，形成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阳光照射在铁塔表面时呢，会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棕铜色，这种颜色被称为埃菲尔棕，每隔几年呢都会重新粉刷一次。埃菲尔铁塔一共有三层可以参观，第一层距离地面约57米左右，这里是最特别的，它是那种透明的玻璃地板，站在上面向下看时呢，可以看到脚下的人群和广场，很多游客呢都会感觉非常的兴奋又紧张。那第二层呢，约115米高离地面，很多人认为这里是反而是最佳的观景点，因为它的高度比较适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巴黎的街道布局。那从这里望出去呢，会发现巴黎是一座规划非常整齐的城市，宽阔的林荫大道向四周放射延伸，仿佛一张这种精心设计过的城市地图。最高层离地面其实大概276米左右，乘坐电梯缓缓上升时，整个巴黎会逐渐铺展在脚下。天空晴朗的时候呢，视野甚至可以延伸数十公里，像这种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凯旋门、蒙马特高地，这些都可以清晰的看见。那夜晚就是属于埃菲尔铁塔浪漫时刻了，当太阳落下呢，巴黎开始亮起灯光，埃菲尔铁塔会被2万多盏金色灯光照亮，仿佛一根巨大的金色蜡烛屹立在城市中央。而每到整点呢，铁塔还会进行约5分钟的闪烁灯光表演，无数银白色的灯光同时闪耀，从远处看呢，就像夜空中的星星洒落在铁塔之上。那许多情侣呢，也会专门来到塞纳河边等待这一刻，因此埃菲尔铁塔逐渐成为了一种爱情与浪漫的象征。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美观景地点吧，我觉得除了灯塔，其实还有几个经典的机位，就是它的战神广场，这个是铁塔正前方的那个大草坪，可能有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过有人从这个角度去拍照，那周杰伦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拍的照，许多人都会在这个战神广场上，然后带着一个野餐垫坐在草地上，一边欣赏铁塔，一边享受这种巴黎的午后阳光。然后其次呢，也有叫特罗卡德罗广场，这里是认为最适合拍摄埃菲尔铁塔的经典位置，站在高台上呢，可以完整的看到铁塔的全貌，很多巴黎明信片上的照片也都是拍摄于此的。那还有一种比较浪漫的方式，就是可以沿着塞纳河游船，夜晚乘船经过铁塔时呢，可以从水面欣赏它倒映在河中的这种灯光。那许多游客呢也来体验，网络上也有很多的视频，就是大家从那个桥洞下面穿出来的时候，然后看到了闪亮亮光的这种埃菲尔铁塔的一个震撼感，也是非常浪漫的和独特的一种体验。埃菲尔铁塔什么时候去呢？我觉得我会给到大家三个黄金的时间点，第一就是傍晚日落前的一小时上塔，能同时看到白天和夜晚的两种巴黎。第二呢，可以在整点的时候要停留在外面看塔，每到夜里整点呢，铁塔会闪灯5分钟，就这种几万盏灯像香槟气泡一样在塔身上跳动，其实是非常梦幻的。那第三，如果大家不想上塔拍照的话，就可以去对岸的这种夏乐宫广场，也是拍铁塔的一个最佳的机位。那这里给大家一些小 tips， 就是铁塔的票一定要在官网上订，而且一定要提前去订，现场买票排队呢就比较浪费时间，时间成本是比较高的。那还有铁塔下面的小草坪上会贩卖一些埃菲尔铁塔的这种小钥匙扣，砍价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就是可以去尝试跟商贩看看价，别着急，就是看到第一个摊位就去买，可以多看看，多比较一下价格这样。那看完铁塔呢，我们就可以沿着塞纳河往东走，去看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博物馆，想必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了，就是罗浮宫，这里面是住着蒙娜丽莎的王宫。那它的来历呢，罗浮宫最早其实根本不是博物馆，而是一座建于12世纪末的城堡，用来防御外敌。那后来历代法国国王呢，把它扩建成了这种富丽堂皇的王宫，住了好几百年， 直到路易十四把宫殿搬去了凡尔赛。法国大革命之后呢，1793年，这座王宫被改为了公共博物馆，向所有的老百姓来开放。那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民主举动，因为艺术品不再属于国王，而是属于所有普通的人民老百姓。那今天我们看到那个标志性的玻璃金字塔，是1989年由华裔建筑大师贝凤鸣设计的。当年其实就是这个设计，它也就是遭到了很多质疑，说现代玻璃金字塔配古典王宫就是不是很搭。但是现在它也已经成为了巴黎最经典的一个画面之一。那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第一个埃菲尔铁塔其实当时也是饱受争议，然后罗浮宫也是，但是现在保留至今，都成为了法国标志性的这种
9: 建筑。
8: 那说到罗浮宫，可能更多人第一时间想到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就是那一幅著名的作品。那这是一幅肖像画，它的尺寸其实并不是很大，很多游客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可能都会感到惊讶，原来它这么小。但是它的魅力其实却丝毫不受尺寸的影响。它画中女子神秘的微笑呢，500年来吸引了无数艺术家和学者的研究。有人说她在微笑，那有人说她在似笑非笑，还有人会觉得她的表情会随着观看的角度发生变化。那正是这种神秘感呢，让蒙娜丽莎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绘画作品之一。还有圣地女神，它是一个雕像，那这个雕像没有头部和双臂，却丝毫不影响它的力量感。它站在船头，双翼展开，衣裙仿佛正被海风吹过，即使静止不动，也让人感觉到下一秒就要腾空飞翔的那种感觉。那这件作品呢，被认为是古希腊雕塑艺术最伟大的代表之一。还有就是维纳斯女神，她其实是一个镇馆之宝，也被称作断臂维纳斯。她的双臂即使已经遗失了，但是她优雅的姿态和完美的比例依然非常令人惊叹。2000多年以来呢，人们始终是认为她是古典美学最重要的象征之一。那在了罗浮宫怎么玩呢？罗浮宫太大了，号称是走完所有展厅要走10几公里的这种，普通游客可能别想着全看完，那是不太可能的。然后看到最后可能会两眼发直，双腿发软。所以我建议大家抓3个镇馆之宝吧。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蒙娜丽莎，它是达芬奇的微笑，就是这幅画可能并没有大家看到网络上给的图片那么大，其实挺小的，而且永远围着一大圈人。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到它的全貌的话，可能需要排队等一等。那第二个就是断臂的维纳斯，它是古希腊雕塑的巅峰，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第三可能就是刚才我也说过那个胜利女神，她站在这种台阶顶端，一衬这种飞扬的雕像，然后气势很磅礴。看完这三件，再逛一逛，随意的逛一逛，然后看看感兴趣的展厅，其实就够了。那罗浮宫每周二是闭馆的，所以千万不要白跑。大家如果去的话，要避开周二。一周里有固定的晚间开放时间，通常是礼拜五，因为晚上人会少很多，灯光下的展厅呢也有另外的一番氛围，所以还是比较强烈推荐的。那开门的那一刻呢，就可以冲进去直奔蒙娜丽莎，这样能避开后面就是大家就是人潮吧。还有小 tips 想给到大家的，就是门票也是同样要提前在官网预订的，订的时候要订那种带时间段的票，所以进门呢安检就像机场一样，包不要带太多，也不要带太大，东西不需要带太多，而且馆内很容易迷路，进门的时候可以先拿一张中文的导览图。那接下来呢，我还想给大家介绍法兰西的荣耀与历史的见证者，它就是巴黎市中心的凯旋门。这是一座巨大的石拱门，屹立在12条大道交汇的圆环广场中央。它没有埃菲尔铁塔那样浪漫，也不像罗浮宫那样充满很多的艺术气息，但是它却承载着法国200多年的历史与荣耀。这就是巴黎凯旋门。 凯旋门为何而建呢？故事要从法国的传奇人物来说起。1805年呢，拿破仑率领军法军在著名的这种战役当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拿破仑军事生涯中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胜利归来后呢，拿破仑向士兵承诺，你们将穿过凯旋之门返回祖国。为了纪念法国军队的胜利呢，他于1806年下令修建了凯旋门。然而命运呢总是充满戏剧性，凯旋门还没有建成，拿破仑呢便失去了皇位，被流放到了海外。最终直到1836年，整整30年过后，凯旋门才正式完工。那遗憾的是呢，拿破仑本人从来没有见过这座建筑竣工。凯旋门高约50米，宽约45米，当站在它的脚下时呢，会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庄严感。整座建筑采用古罗马凯旋门的设计风格，因为拿破仑十分崇拜古罗马帝国，希望法国能够像罗马一样强盛。那门体四周呢，刻满了浮雕和雕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赛曲。这组雕塑描绘了法国人民保卫祖国的场景，人物表情激昂，充满力量。即使今天观看呢，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激情澎湃的历史氛围。很多游客可能只顾着拍照，却忽略了凯旋门最重要的一些细节。在拱门内外的石壁上呢，刻有数百位法国将军和战役的名称，这些名字记录着法国历史上重要的军事成就。对于法国人而言呢，凯旋门不仅仅是一座纪念碑，更像是一刻刻在石头上的国家史书。那每一个名字背后呢，其实都代表着一段历史。它里面还有一个无名烈士碑，也是非常特别的地方。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法国为了纪念那些牺牲却无法确认身份的士兵，于1921年在凯旋门下安葬了一位无名士兵。目前有一盏长明火，自1923年以来呢，这团火焰几乎从未熄灭过，每天晚上都会举行简单而庄严的纪念仪式，提醒人们一定要珍惜和平，不忘战争带来的伤痛。那因此呢，今天的凯旋门不仅象征着胜利，也象征着对牺牲者的崇高的尊重。
9: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声声有情。
1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6: 餐饮、
5: 娱乐、
16: 招聘、
5: 交友、
16: 买房、
5: 投资、
16: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8: 那 针对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法国国家庆典的重要舞台，它也能够见证，就是每年的7月14日都是法国国庆的时候。巴黎呢，最盛大的阅兵仪式都会经过凯旋门，像法国总统、军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呢，都会盛装出席在这个场合当中。当战斗机从天空飞过，在空中喷出这种蓝白红三色的烟雾时呢，凯旋门便成为了整个庆典的中心。那这里呢，也会成为法国国家队夺得世界杯之后庆祝的一个重要的地点。2018年，法国夺得了世界杯冠军时，数万民众聚集在了凯旋门附近，庆祝狂欢。那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凯旋门其实是可以登顶的，它沿着约280级的旋转楼梯向上攀登后，可以来到观景平台。那这里被许多人认为是巴黎最好的观景地点之一，因为这里呢，不仅能够看到埃菲尔铁塔、玄福宫，还能够清楚地看到巴黎著名的一些城市规划，像12条大道像星光一样向四周放射展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香榭丽舍大道，一会儿我会再给大家重点介绍这一个地方。那夜晚灯光亮起的时候呢，从高处俯瞰整个巴黎景色十分的壮观。如果埃菲尔铁塔是巴黎写给世界的一个情书呢，那么凯旋门便是法国刻在历史中的勋章，它因胜利而诞生，却最终见证了战争与和平。那200年来呢，无数士兵，法国士兵从这里经过，无数国家庆典也在这里举行，凯旋门下燃烧着长明火，提醒着人们铭记那些为国家付出生命的人。当你站在拱门之下呢，触摸那些刻在石壁上的名字时候，会发现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部浓郁的法国历史，它讲述着荣耀、牺牲、梦想与复兴，也见证着法兰西民族一路走来的故事。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香榭丽舍大道。那香榭丽舍大道其实是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大道之一，也是巴黎最有代表性的街道之一，它连接着协和广场和凯旋门，全长呢大约有2公里。走在这条大道上呢，会感受到巴黎非常典型的优雅与繁华，两旁的高大梧桐树、精品店、咖啡馆、电影院、餐厅，还有很多世界知名品牌。香榭丽舍大道不仅是一条购物街，也是一条承载法国历史和国家记忆的道路。每年法定国庆日呢，阅兵仪式都会在这里举行，很多重要的庆典、游行和体育赛事也会经过这里，比如环法自行车赛的终点通常就在香榭丽舍大道附近。那这里不仅是浪漫，也很有仪式感。对于游客来说呢，香榭丽舍大道最迷人的地方是它可以把巴黎的日常生活和宏大的历史景观连接在一起。白天呢，可以在这里散步、购物、喝咖啡，到了晚上呢，路边两旁灯光亮起，远处的凯旋门也被照亮，整个氛围会变得非常浪漫。尤其是从香榭丽舍大道一路走向凯旋门的地方，会有一种慢慢的走进巴黎历史中心的感觉。所以如果说埃菲尔铁塔代表巴黎的浪漫，那么香榭丽舍大道呢，其实就代表着巴黎的优雅与繁华。这条大道从协和广场一路延伸到凯旋门，两旁是整齐的树影、精致的橱窗和热闹的咖啡馆。白天呢，这里是游客购物和散步的天堂，夜晚灯光亮起，远处的凯旋门静静伫立，又让人感受到巴黎独有的庄重与浪漫。所以香榭丽舍大道不仅是一条街，它更像是巴黎的一条城市名片，把历史、时尚和生活气息都融合在了一起。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目光转移到南法。南法可以接在巴黎后面来讲，因为巴黎代表了法国的优雅、艺术与都市浪漫。那么南法南部呢，法国南部呢，就像是一幅被阳光照亮的油画，这里有蔚蓝的地中海、开满薰衣草的田野、古老的小镇、明亮的阳光，还有一种非常松弛、自由、慢节奏的生活气息。南法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之一呢，就是普罗旺斯。一提到普罗旺斯，很多人就会想到大片紫色的薰衣草田。每年夏天的薰衣草盛开的时候，整个山谷就像被铺上了一层紫色的地毯， 空气里也带着淡淡的花香。这里的小镇呢也非常的迷人，石头房子、窄窄的街道、露天咖啡馆，还有当地集市上的香料、橄榄油、奶酪和鲜花，都让人感受到了法国乡村生活的温柔与诗意。那除了法国普罗旺斯呢，南法还有非常著名的未来海岸，也就是 French Riviera， 这里包括尼斯、戛纳、摩纳哥等城市。尼斯有蓝的非常纯粹的海水和长长的海滨大道，走在海边呢，一边是地中海，一边是彩色的老城建筑，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那戛纳也是因为国际电影节而闻名，它带有一种明星红毯和奢华度假的感觉。摩纳哥虽然面积很小，但是却充满了精致和高级感，在南法旅行中是很特别的一站。南法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不只是风景美，而是它有一种慢下来的生活方式。早上可以去小镇集市上买水果和面包，中午坐在阳光下喝一杯咖啡，下午去海边散步，傍晚看看夕阳落在地中海上。那这里不像巴黎那样紧凑和繁华，而是更适合放松度假，感受自然和生活本身。那法国的气质呢也慢慢变得明亮而温柔。南法呢就像是一场被阳光包围的旅行，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在夏天铺满了山坡，古老的小镇藏着石墙、花窗和热闹的集市，而未来海岸的尼斯、戛纳和摩纳哥呢则把地中海的蓝色、海风与度假的浪漫都融合在了一起。这里既没有巴黎的繁忙，却有着阳光、鲜花、海浪和慢下来的生活。南法的美不是让人惊叹一瞬间，而是让人想停下来多住几天去慢慢感受。首先我想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最有名的就是夏天盛开的薰衣草田，那每年的六七月呢都有大片的紫色薰衣草铺满山坡，远处是小石头小镇和蓝天。空气里普罗旺斯其实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色就是夏天盛开的薰衣草田，那每年大概六月下旬到七月中旬，大片紫色花田呢会铺满山坡，远处是蓝天、石头小镇和教堂，画面非常的浪漫。最经典的观赏地呢是瓦朗索勒高原，那这里的薰衣草田面积很大，也最适合拍照。那说到普罗旺斯，很多人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肯定就是一望无际的薰衣草田，夏天的这种瓦朗索勒高原就像被紫色的海浪覆盖，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花香。站在田野之间呢，远处是蓝天和小村庄，那一刻会让人觉得法国的浪漫其实不止在巴黎，也藏在南法的阳光和花田里。那第二个地方呢叫格尔德，格尔德是普罗旺斯非常有名的山城小镇，也被认为是法国最美的村庄之一。它建在山坡上，房子大多是这种浅黄色石头的建筑，远远看过去呢像一座镶嵌在山上的古老城堡。这里很适合慢慢散步，走进小巷，看石墙、花窗和山谷的风景。那格尔德呢是一座建在山坡上的石头小镇，所以远远望去呢，层层叠叠的房子顺着山势展开，像一幅安静的中世纪油画。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只有石板路、老房子、阳光和风。走在小巷里面呢，会有一种时间慢下来的感觉。第三个想介绍就是塞南克修道院。塞南克修道院是普罗旺斯非常经典的景点，它最有名的是画面其实是古老修道院前面有一大片薰衣草田，灰色石头建筑和紫色薰衣草放在一起呢，特别的安静神圣，也很有电影感。夏天时候门前开满了薰衣草，让人感受到南法不只是只有热烈的阳光，也有宁静和沉淀。第四个想说的是阿维尼翁，是普罗旺斯很重要的历史城市，最有名的是教皇宫。中世纪时呢，天主教教皇曾经在这里居住，所以这座城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感。阿维尼翁还有老城墙、石桥和广场，适合这种历史建筑，喜欢历史建筑的。所以它见证了中世纪欧洲宗教与权力的历史。走在阿尼翁老城里面呢，可以看到古老的城墙、石桥和广场， 这里的普罗旺斯呢，不只是花田和小镇，也有浓重的欧洲的历史。第五个想介绍的是阿尔勒。阿尔勒其实和梵高关系非常深，梵高曾经在这里生活和创作，他有很多著名的作品都受到了阿尔勒阳光和街景的一些影响。这里有古罗马竞技场，所以阿尔勒既有艺术气息，也有古罗马遗迹。那游客不仅可以追随梵高的足迹，也可以看到保存至今的古罗马竞技场，艺术和历史在这座小城里面交织在一起。第六个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卢西永。卢西永最特别的是它的红土景观，这里的房子、山崖和小路都带有橘红色、赤石色，非常的鲜艳，和其他石头小镇都不太一样。它很适合介绍为色彩最浓烈的普罗旺斯小镇。阳光照在这个小镇上的时候呢，整个小镇都被染上了一层金红色，非常有这种南法的气息。普罗旺斯的美呢，其实是多层次的，这里有瓦勒索朗高原这种一望无际的薰衣草田，也有像格尔德这样的山城小镇，也有塞尔南克修道院的安静与诗意。喜欢历史的人呢，可以去阿维尼翁看教皇宫，喜欢艺术的人呢，可以去阿尔勒追随梵高的足迹。而卢西永的红土小镇则展现了普罗旺斯更热烈更浓郁的一面。普罗旺斯不只是一个只适合拍照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生活方式，阳光、花田、古镇、集市，还有慢慢走慢慢看的旅行节奏。南法除了普罗旺斯，其实大家可能还会想到非常有值得介绍的主题，就是葡萄酒庄和南法的酒乡。那这一部分很适合放在就是展现法国慢生活和风土文化的这一部分。南法不仅有阳光、海岸和薰衣草，还有非常迷人的葡萄酒庄。法国人常说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它更像是一片土地的记忆。南法阳光非常充足，气候很温暖，非常适合葡萄生长，所以这里分布了许多历史悠久的酒庄和葡萄园。在南法旅行呢，如果想体验更地道的法国生活，可以安排一天去葡萄酒庄，会看到一排排葡萄藤沿着山坡展开，远处呢可能是石头村庄、橄榄树和蓝天。很多酒庄会提供参观和品酒的体验，游客可以了解葡萄种植、采摘、发酵到装瓶的过程，也可以品尝当地的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那南法最具有代表性的葡萄酒产区之一是罗纳河谷，这里以红葡萄酒出名，酒体比较浓郁，带有这种果香和香料感。那对于喜欢历史和酒庄文化的人来说呢，这里其实是非常值得停留的。那另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就叫教皇新堡，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特别，意思大概是教皇的新城堡。它和阿维尼翁的教皇历史有关，也是法国非常著名的葡萄酒产渔区。这里的酒庄常常坐落在古老村庄和石头山坡之间，会有那种中世纪的氛围。那如果想更浪漫更轻松一点的体验呢，可以了解一下普罗旺斯的桃红葡萄酒。普罗旺斯非常有名的桃红葡萄酒产区，那夏天在南法的很多人会在露台、海边或者是小镇餐厅点一杯冰镇的 roses， 所以它的颜色是淡粉的，口感很清爽，非常适合搭配海鲜沙拉，和南法的阳光配在一起简直是非常的绝妙的。那还可以讲一讲波尔多，虽然它其实不在南法核心区，但是它是法国最著名的葡萄酒城市之一。那如果喜欢葡萄酒的人，我觉得除了南法可以去把波尔多加入这个自己的路线里。波尔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酒庄、葡萄园和葡萄酒博物馆，是法国这种葡萄酒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城市吧。那南法的葡萄酒庄不只是一个品酒地方，更像是一个生活方式，它可以让人慢下来去感受土地、阳光、季节。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也许这就是南法最具有魅力的地方，它不急着让你看完所有的景点，而是邀请你坐下来喝一杯酒，听风吹过葡萄园的声音，感受这种生活的慢感吧。那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几个具体的酒庄，那第一个是科尔斯特酒庄，这个酒庄在普罗旺斯埃克斯附近，那大概离普罗旺斯有20分钟的车程。它比较特别，虽然它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度假的酒庄，不仅有葡萄园和酒窖参观，还有酒店、餐厅、SPA， 很适合描述成这种南法慢生活的代表。酒庄官网写道，它提供每天的酒窖参观，时间一般是上午10点到下午6点。那这个伯恩酒庄，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完整的南法庄园，这里有葡萄园、酒窖、餐厅和度假酒店，游客可以在这里慢慢地待上一整天。走进庄园呢，可以了解葡萄酒从种植发酵到瓶装的过程，也可以品尝普罗旺斯很有代表性的桃红葡萄酒。那它最迷人的地方是那种把葡萄酒、阳光、美食和乡村度假结合在一起的氛围。第三个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圣罗塞林酒庄，属于普罗旺斯非常有历史感的一个酒庄之一吧。它不仅是葡萄酒庄，也有古老的修道院和小教堂。那官方它的官方旅游页面介绍它是这种 province 的酒庄，就比较有这种历史遗产的这种属性吧。然后它的官网也有提到有英文或者法文的这种私人参观，可以参观酒窖和桶房，并请品尝3款不同的这种葡萄酒。那它的魅力其实在于历史感，这里不只有葡萄园，还有古老的修道院、小教堂。游客来到这里呢，不只是为了品酒，也像是在走进南法的历史空间。酒窖、橡木桶、石头建筑和葡萄园放在一起呢，会让人感受到葡萄酒背后的这种时间感。第四个是拉内尔特酒庄，这个酒庄是在这种教皇新堡里面，非常适合介绍南法的红葡萄酒。它的地理和历史都很有代表性。教皇新堡本身就和阿维尼翁教皇历史是有关系的。那它的参观路线会穿过葡萄园、酒庄建筑，然后这种是18世纪的这种风格，还可以从露台看到葡萄园和教皇之城的一些遗迹。那如果说普罗旺斯的桃红葡萄酒代表夏天和阳光呢，那么教皇新堡的红葡萄酒就更有厚重感。那这个酒庄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酒庄。走进酒庄会经过一条被柏树和梧桐树环绕的道路，两边是葡萄园，远处可以看到古老村庄和历史遗迹。这里的酒呢更浓郁，也更适合喜欢历史和红酒文化的游客。第五个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博卡斯尔特的酒庄。这个酒庄教皇新堡非常有名，然后就比较适合作为这种高级经典的代表。提一下，它作为这种南罗纳河谷以教皇新堡红酒闻名的，所以旅游这种资料里面经常提到它是一种当地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酒庄之一。这个叫它代表了南法葡萄酒就更成熟更深沉的一面吧，相比普罗旺斯海边的那种清爽的 rose， 这里的红酒更有那种力量感，也更适合用来讲一讲法国葡萄酒的历史和风土。在南法的葡萄酒庄也是历史旅行中非常迷人的一部分，比如说普罗旺斯艾克斯附近，它把葡萄园、现代艺术和建筑结合在了一起，像一座藏在田野间的艺术公园。那剩下的酒庄其实更像是一个完整的南法度假园，葡萄园、酒窖、餐厅、酒店，就都把它们融合在了一起。想要感受历史感呢，可以去就是 Roseline， 这个它有古老的修道院和酒窖之间品味这种普罗旺斯的葡萄酒。如果想体验更经典更浓郁的南法红酒呢，教皇新堡就很有代表性。南法酒庄其实不是品酒的地方，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阳光照在葡萄藤上面呢，风吹过石头小镇，游客坐下来喝一杯酒，也就真正走进了南法慢生活。接下来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尼斯。它是这种南法蔚蓝海岸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可以从海岸啊、老城、艺术、食物、周边小镇这几个维度

0: 充分的讲讲。那尼斯位于法国南部的蔚蓝海岸，是南法最具欢迎的海滨城市之一，因为这里靠近地中海，天气非常明亮，海水是那种非常有层次感的蓝色，所以人们常说尼斯代表了南法最经典的度假气质，阳光、海风、棕榈树、彩色建筑，还有一种非常松弛的生活节奏。那来到尼斯呢，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英国人散步大道。这条大道沿着海岸线延伸，一边是蓝色的地中海，一边是酒店、餐厅、棕榈树。很多游客呢会在这里散步、骑车、看海，或者只是坐在长椅上发呆。尼斯的海不是那种细沙滩，而是那种鹅卵石沙滩，所以海浪拍上来的声音会很特别，有一种清脆安静的感觉。那第二个值得介绍的是尼斯老城。老城和海边的开阔感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它更热闹，更有生活气息。这里有窄窄的小巷，黄色和橘色的老房子，百叶窗、露天餐厅，还有很多当地小店。走在老城里呢，会感觉像进入了一个色彩很浓郁的南法迷宫。这里也有非常著名的一些集市，比如说 Corsilia 花市和集市，可以买到鲜花、水果、香料、橄榄油，也可以感受在当地人的一些日常生活。尼斯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景观点，叫城堡山。虽然现在山上的城堡已经不存在了，但这里是俯瞰尼斯最好的地方之一。爬上去之后呢，可以看到整个天使湾、英国人散步大道、老城屋顶和港口，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呢，海水会呈现出这种由浅蓝到深蓝的渐变，非常适合拍照，也很适合在节目里用来描写尼斯的画面感。那如果想讲艺术的话，尼斯其实也很有内容，尼斯和很多艺术家都有联系，比如说马蒂斯就在这里曾经居住过，所以这里的马蒂斯博物馆就是因为马蒂斯而来的。那尼斯的阳光、色彩和地中海的风景呢，对很多艺术家来说都很有吸引力。可以说尼斯不只是一个海滨度假城市，它也是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城市。接下来想跟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英国人散步大道。那英国人散步大道，它沿着地中海海岸线延伸，一边是蓝色的大海，一边是酒店、棕榈树和城市建筑。那游客来到尼斯呢，通常第一站都会是这里。它沿着地中海展开，海水在阳光下呈现出一层一层的蓝色，旁边是棕榈树、酒店和骑车散步的人。所以这里不是那种需要匆匆打卡的景点，而是适合这种慢慢走、慢慢看海的地方。所以坐在海边的长椅上呢，听海浪拍打鹅卵石的声音，就能感受到南法最放松的这种度假气息。那第二个就是尼斯古城。尼斯古城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走进老城呢，会看到黄色、橙色和粉色的老房子，窄窄的小巷像迷宫一样延伸开来。这里有露天餐厅、冰淇淋店、纪念品店，也有很多当地人生活的痕迹。白天的老城热闹明亮，夜晚灯光亮起后呢，又多了一点浪漫和慵懒。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城堡山。城堡山是俯瞰尼斯最好的地方之一，虽然山上的城堡现在就是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里可以看到很好的尼斯海岸线、天使湾、老城屋顶和港口。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看尼斯最美的一个全景，可以去城堡山。登上山顶之后呢，就整个天使湾都会出现在眼前，蓝色的海岸线就像一条弯弯的丝带，旁边是尼斯老城、橘红色的屋顶，这里特别适合看日落，也很适合拍照。所以站在高处看尼斯，会更明显的感受到这座城市为什么叫蔚蓝海岸的明珠。那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天使湾。天使湾是尼斯最著名的海湾，形状弯弯的，海水颜色非常的漂亮。英国人散步大道就是沿着天使湾延伸的。那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特别，天使湾像一条柔和的弧线，把城市和地中海连接在了一起。天气好的时候呢，海水从浅蓝色变成了深蓝色，特别的有层次感。这里没有细软的沙滩， 而是鹅卵石沙滩，所以海浪退去时呢，会发出这种很清脆的声音。这也是尼斯海边很特别的一场记忆。第五个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萨雷亚广场集市。这里是尼斯很有名的一个市场，有鲜花、水果、香料、橄榄油和当地的一些食物。它很适合用来讲一讲南法的一个生活方式吧。如果想感受尼斯的日常生活呢，可以去萨雷亚广场集市，这里有鲜花、水果、香料、橄榄油和各种当地的小吃。清晨的市场呢，非常有南法气息，摊位上摆满了颜色鲜艳的蔬果，空气里有花香和食物的味道。对游客来说呢，逛个市场其实并不简单，而是体验尼斯人的生活节奏。第六个想给大家介绍的是马蒂斯博物馆。尼斯很有艺术气息，马蒂斯曾经长期生活在尼斯，所以这个博物馆可以用来介绍他和艺术家之间的一些关系。马蒂斯曾经非常喜欢阳光和色彩，所以马蒂斯博物馆收集了很多他的作品，也让游客看到了尼斯是怎样影响艺术家的创作的。这里的阳光、海水和彩色的建筑呢，本身就像一幅画一样。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尼斯港。尼斯港颜色非常的漂亮，有船、彩色的房子和餐厅。它没有英国人三步大道那么著名，但是它比较适合这种游客很多的这种海滨大道。尼斯港更有一种当地生活的这种感觉吧。港口停了很多船，周围都是这种彩色的建筑和餐厅。傍晚的时候，港口的光线变得特别柔和，所以很适合去散散步。那最后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塞纳广场，这个是尼斯市中心非常重要的广场，连接了购物街、老城和海边。马塞纳广场呢，是尼斯市中心最重要的广场之一，这里有红色建筑、喷泉、雕塑和宽阔的步行空间。它连接着尼斯的商业区、老城和海边，所以很多游客都会经过这里。那晚上灯光亮起后呢，广场会非常的热闹，也有很多欧洲城市中心的氛围。尼斯最迷人的地方是它把海滨度假、老城生活和艺术气息融合在了一起。游客可以在英国人散步大道看海，在尼斯老城逛小巷，在城堡山府俯瞰天使湾，也可以去萨雷亚集市感受当地生活，或者去马蒂斯博物馆看看艺术。所以尼斯不是一个只适合拍照的城市，它更适合慢慢走，慢慢晒晒太阳，慢慢感受南法的海风。从法国巴黎的浪漫街头到南法的阳光海岸，从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到尼斯的蔚蓝海湾，再到葡萄酒庄里缓缓流动的时光，法国的美从来不止一种。它还可以是埃菲尔铁塔下的心动，也可以是南法午后的一杯冰镇红桃红葡萄酒，也可以是罗浮宫的艺术与历史，也可以是老城小巷里的一阵海风。也许旅行法国最迷人的地方，不是我们一定要看完多少景点，而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被这里的生活方式所打动。可能是在巴黎街角的一家咖啡馆，可能是在尼斯海边看见一片蓝色的海，也可能是在普罗旺斯的花田里闻到风里淡淡的薰衣草香。法国像一本慢慢翻开的书，每一页都有不同的风景，也有不同的情绪。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带大家暂时离开日常，听着声音去巴黎走一走，也去南法晒一晒太阳。愿我们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亲自感受法国的浪漫、自由与温柔。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我们下期再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5: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7: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晚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嘉轩。北京时间2月2日上午，第68届格莱美奖项颁奖典礼在洛杉矶举行。本届格莱美奖共颁发95个奖项，涉及了流行、说唱、古典、爵士等多个领域。在流行领域，冰岛华裔创作歌手林冰继2024年凭借专辑《鬼迷心窍》第一次获得格莱美最佳传统流行演唱专辑奖之后，这一次又凭借着第3张录音室专辑《时光释然》再一次获得这个奖项。

1999年出生的林斌是冰岛和中国的混血儿，他的母亲林蔚来自广州，是冰岛国家交响乐团的首位华人首席小提琴家。林斌可以说是出生在显赫的音乐世家的，除了刚才说到的他的妈妈，他的外公林耀基是中国著名的小提琴教育大师，被誉为中国小提琴教育之父。他的外婆胡世熙是中央音乐学院知名的声乐艺术指导。他的父亲是冰岛人，虽然说不是从事音乐行业，但却是资深的爵士乐迷，家里常播放 Chet Baker、 Ella Fitzgerald 等爵士大师的作品，所以可以说林斌是在音乐声中长大的。

林冰的音乐基因里有一种闯劲儿，这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她的母亲林蔚。1964年出生于广州的林蔚，从小就在父亲的严苛指导下学习小提琴，后来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并在大学时期获得英国市政厅全额奖学金赴伦敦深造。1988年，她放弃了亚洲的舒适生活，只身前往遥远且陌生的冰岛，加入冰岛国家交响乐团。外公更是林冰音乐路上的启蒙人，小提琴是外公从小就给他玩的玩具，外公还常常给他哼唱《窈窕淑女》等等好莱坞经典电影的主题曲，所以林冰在1岁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能哼唱出电视里歌曲的和声。4岁，他开始学习钢琴，后来又兼修大提琴。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他的出道简历。2020年，林斌发行首支个人单曲《Street by Street》，这首歌曲在冰岛当地电台获得过冠军。2021年，发行首张个人 EP《Typical of Me》EP。2022年，发行首张录音室专辑《Everything I Know About Love》。这张专辑在美国公告牌新人另类专辑排行榜上排名过冠军。2023年，发行第二张录音室专辑《Bewitched》，这张专辑获得第66届格莱美奖最佳传统流行演唱专辑奖。2024年，凭借专辑豪华版佳曲《Goodness》入围第41届 MTV 音乐录影带奖年度推介表演奖。同年为假日喜剧片《红色一号冬日行动》创作并演唱了原声插曲《Christmas Magic》。2025年发行第3张录音室专辑《A Matter of Time》。在林斌的出道过程中，他的妹妹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因此林斌还写过一首《Best Friend》给妹妹。

作为拥有一半中国人一半冰岛人血统的混血儿，林明的成长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他们频繁往返于冰岛、美国和中国之间，讲着三种语言，也因此经历了许多文化认同上的挑战。在北欧的学校里，大部分同学都是金头发蓝眼睛，而棕色卷发长上亚裔的林冰显得与众不同，也因此常常遭到同学的排斥和嘲讽。他曾在歌曲 Letter to my 13-year-old self 里写到过这段经历，众人走把你排在最后，念出你在别国的名字，以此取乐。好在幸运的是，林冰足够努力，15岁的时候，林冰就以青年大提琴演奏家的身份与冰岛交响乐团合作。18岁，他考到了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现代音乐，在那里他见到了很多和他一样的人，而他这种横跨东西方文化的经历也赋予了他独特的艺术视角。

如今的林斌不仅是奖项的宠儿，更是社交媒体上的现象级的存在。在 Spotify 上，他的月度听众已经突破了2300万的大关，代表作 From the Start 收听量更是惊人的超过了10亿次。在 Instagram 上，超过800万粉丝每天追踪他的复古穿搭和生活碎片。这次的这张获奖专辑 A Matter of Time 首日播放量便高达1205万，在美国首周销量为9.9万张，成为近10年最畅销的爵士专辑。正如同 Taylor Swift 当年将乡村音乐带出圈一样，林斌凭借一己之力让爵士乐在 Z 世代的耳机中重焕生机，成为一种属于年轻人的潮流音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西雅图不眠夜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我们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涛，欢迎陈涛。
11: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0: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12: 这个陈涛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顾博士你可以露个脸吗？哈，
12: 我的那个眼睛回国感染了，现在
10: 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
12: 然后再勉强露一下，勉强露一下 ，OK。
10: 好，那最近大家都在关心什么？就是有什么大事情值得讨论一下？
12: 哈尔滨突然发生这个大型的沙尘暴。
10: 哈尔滨？
12: 对，你没看见吗？昨天遮天蔽地，把树全都吹走了，而且是那种黑的沙尘暴。
10: 哦，
12: 好多人都被吹走了，
10: 说明都这个环保没做好是吗？
12: 对啊，但是哈尔滨那个地方按理说从来没听说过吹这种沙尘暴的。
10: 哦，
12: 你查一下，
11: 那些沙尘暴的来源地应该主要还是蒙古国那边吧。
12: 对，但是哈尔滨那个地方通常是处于就是中间嘛，它既不是靠近蒙古那边也不是靠近哪里，按理说的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
11: 是，确实是应该是比较少。
10: 这个最近 NBA 要决赛要开始了，你们也看吗？那个顾博士也打球，自己那个NBA 决赛会看吗 ？Finals。
12: 我觉得温班亚马估计要赢啊。
10: 不，他现在那个常规赛当中，那个纽约尼克斯队，还有那个就是有一个季中的一个就是 NBA 杯，对不对？就是那个
12: 季前那个季中赛，叫做什么？
10: 对，
12: 季中赛。
10: 季中的那个 NBA 那个就是锦标赛的那个新弄出来的那个，也就是三场比赛算进去，纽约是2-1领先的，就是。
12: 但是
10: 他们都有克星，我总觉得，比如说那个雷霆队，他好像是天下无敌，但是呢，他的唯一的克星就是那个马刺队，但是马刺队好像打遍天下好像无敌手，但是唯一的克星就是这个尼克斯队友的，这都碰上了。
12: 不是，他主要是雷霆队那几个长得瘦高瘦高的，遇见了文班亚马都不管用，知道吧？比文班亚马矮很多，然后你再往里乱弄，这也不就不行了。SVG 往里打也不行。这回迈阿密的成长速度相当快，这个纽约尼克也没有什么受伤的人在里面，我估计是顶不住。
10: 啊，
11: 我倒是觉得两边可能还是五五开，甚至纽约可能更占一点优势哈。是因为我是觉得，其实从体型上来看，就是雷霆比马刺要小一些，不管是身高，因为文班是有绝对的身高嘛，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些锋线啊什么的，就是整个的，因为 NBA 的这些球员其实最后打比赛基础的是体型天赋嘛，但是纽约那边的天赋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尤其他的那个锋线和内线，虽然没有文班那么高，但是都还挺壮。然后像那个阿努诺比和他的那个布里奇斯这两个锋线，还有包括那个哈特也是属于比较高的这个后卫然后内线还有唐斯，还有另外纽约还有一个替补的内线叫做那个米歇尔罗宾逊，米罗，就是他的身高也是2米20几的，非常壮的一个黑人内线。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体型上来看，这个纽约对马刺并不吃亏，甚至是在某些位置上还占优势。他不像雷霆的这个他的后卫线和锋线，他的这个体型相对都比较小，所以在后来跟这个马刺打到第七场的时候，你明显能感觉到就是他们已经打不动马刺的这些人了。而且纽约的这一批
10: 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第七场他的除了 SGA 之外，就是亚历山大之外，其他的先发阵容通通哑火，就是连罚球都罚不进，然后有的之前都要拿十几分的只能两三分三四分，这样子就大打折扣，不然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那有什么罚球连着连 SGA 都是两罚不中，然后另一个也是两罚不中，这么搞来搞去嘛，就本来是没什么问题的。靠，对，我觉得心理素质或者说他们这个团队这个训练都是有还是有道理的，就还是那个叫波波维奇的这个体系，对不对？波波维奇还是他那个马刺的主席嘛，篮球这个 president of 什么 basketball policy，
11: 对，他应该是总裁嘛，才不是总裁的那个名字。
10: 对，这个现在就是神奇的地方，就是纽约尼克斯队的主教练也是波波维奇的弟子，以前在那里都当那个助理教练，我的、就是、
11: 对对对，那个布朗。
12: 对，其实那个马刺队这个篮球别人也没法跟他打，他让他妈的跟姚明一样高的人在外面随便控球随便投三分，你如果看那个比赛全都是文班亚马在那搞来搞去，这个只要文班亚马体力能跟得上那的确很难搞，他就有一点像说极端一点啊，有一点像这个骑士队的这个哈登，只不过是哈登的个子矮，他有的时候这个哈登也是拼命的自己拍自己投，就体力消耗太大。这个文班亚马也自己投自己搞，但文班亚马就省事很多，因为基本上上去的中锋要么没他快要么没他高，他就自己在那乱投啊，那其实体力消耗
10: 大。今年的季后赛太神奇了，有一次是脑震荡，然后就当然当场就离开了，然后下一场没上场也是那个，
12: 对，要强行让他休息。
10: 离场的那一场是输了，就是跟那个波特兰打，后来又一场就是他因为脑震荡就没有回去嘛，就没上场，那一场反而赢了，没他的时候。那后来他又是那个恶意犯规对吧？就是然后被罚下场了，那一场输掉了，对。就是
12: 总体你让这种高个自己拍自己弄这种打法就的确很难弄，而且他投三分还能投得进去，然后他也能自己扭身扭进去，
10: 他什么都行，就是空中激烈， 他队友这个球随便这个篮筐边上晃一晃，他说他手一够就弄进去了。
12: 对，他跟这个姚明对后卫有很强的依赖性，他要阵地落下来，需要后卫把这个球传得好，对方还不能够随便包夹，那样的话姚明威力大一点。但是你要照文班亚马这样子，他
8: 根本
12: 想
8: 打
12: 打
8: 不
12: 后
8: 了，
12: 卫，马刺就让他打后卫，这没法弄啊。
10: 对，3分2分也能助攻，然后这
12: 对，
10: 个，
12: 这按照以前的那种老式的教法的话，都是不允许这个中锋这么搞的。但是现在的话，好像时代也变了，观念也变了。他们这样搞的话也说实话也没人管。有的时候文班亚马自己从后面带上去，原来都你看那些后卫，哪还有后卫了？那就后卫也不用组织，也不用干什么，对不对？实际上就是负责在外面防下手，然后文班亚马要传传球的话，你们投投三分，跟原来传统的认为的需要有个矮个后卫，什么控球到前场再分分球之类的这种打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0: 对，都他才22岁，我操，这个前程无量，我操，像那个 LeBron James 一样，打到42岁的话，还有20年的统治，我操，这个
12: 对，主要是
10: 马刺
12: 而
10: 这
12: 且
10: 个
12: 他
10: 以后冠
11: 他受
10: 军
11: 伤，
10: 就是
11: 只要他不受伤，
12: 对
11: 谁
12: 他
10: 冠
12: 有个
10: 军，
12: 好
10: 这个
12: 处，
10: 拿的这个戒指不要戴不过来，我这两
12: 不
10: 个
12: 是
10: 手。
12: 他有个好处是在什么？就是说马刺没有让他盲目尊重，然后姚明那时候实际上是他也没有个人主见，他就教练让他尊重他就尊重了，开始威力是的确很大，但
10: 后来
12: 是。
10: 老受伤嘛，不就
12: 对，他身体顶不住这么强度的，这么大肌肉连在让你骨头承受不了，其实还不如像文班亚马这样苗条一点。但是那个时候的篮球理念跟现
11: 那
12: 在
11: 个
12: 不一
11: 时代
12: 样。
11: 理念不一样，那个时候姚明面对都是什么奥尼尔之类的人，你要是文班的这种身材，那一顶就飞了。
12: 对，但是姚明那时候的中投啊、远投其实也是挺稳的，但
10: 没
12: 是。
10: 有，姚明一辈子就投过一次三分球，还没投进。
12: 但是那个整体来说，这个姚明的速度还是对文班亚马来说还是偏慢。现代篮球的话，还是比以前的节奏快了很多，投篮次数多了20%到30%，意味着你的奔跑要比以前也要多20%、30%。大家都反复的跑，好多都投三分长篮板，你也不知道这个你丹尼斯罗德曼来了也估计没什么用了，因为就没有什么容易的篮板可以抢了，大家都投三分，那球一弹都不知道弹什么地方去了，哼，整场大家都狂投，那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啊，这个也没有，也无可厚非啊。
10: 其实纽约尼克斯队也可以的，他是有至少有2大巨星，对吧？就是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杰伦
11: Brunson，
10: Brunson，然后还有那个唐斯，杰伦布朗森神奇的地方，他爸爸在教练团队里面，这个很厉害，其实。
12: 哎，但唐斯的话，总体来说还是偏软，跟那个尼日利亚来的那个中锋，其实风格也是比较接近的，爱哭，
10: 对，他们，这个纽约今年还是很神奇的，就是他们在，就是在关键的要决胜的时候，都能够赢对手什么，个赢了什么那个亚特兰大50分，对吧？51分，我操！然后刚刚这个打那个横扫那个，克利夫兰的时候又赢了，又30分，什么29分，什么？我靠，这个太猛了！
11: 纽约确实状态很好，今年整个季后赛，你看他已经打了3轮了，一场球没输过，目
10: 没输，
11: 前是十二。
10: 输的时候，第一轮的时候输了，
11: 没有，第一轮他就是横扫，我记得我
10: 三
11: 这
10: 个
11: 会儿
10: 都是
11: 查一
10: 横
11: 查，
10: 扫吗？
11: 都是横扫。
10: 不是，
11: 我查一查。
10: 第一轮不是的，后面两轮横扫，后面两轮都是横扫，对，第一轮不是。第一
11: 我
10: 轮好像
11: 看一下。
10: 已经输了2场，1场，现在。
12: 当然，总体来说，这个篮球变化很大。我看那个大学篮球，3、4月份看的时候，也是，哎呀，都是把高个儿，不知道以前都 立桩立在内线等篮板，现在全都立桩立在三分线外，等小个往里跑，大个在外面投三分，然后小个在里面不知道在什么挤着篮板什么抢一抢之类的。这个风气的确已经完全的。
10: 现在女篮都有人看了，这个不要说女篮，就是不要说 WNBA， 连那个大学女篮都有人看了。
12: 对，那个西雅图的那个不是已经批了吗？应该是明年好像就要回来了，是吧？还是2029年？
10: 我现在还没有谁，
11: 都是2028年。
10: 不是，他现在没有人投，就是有钱人不肯出。现在其实那个比尔盖茨的前妻他有钱，他有手头有几百亿美元，但是他现在宁愿做那个海妖队，就冰球队的一个小股东，他不愿意领投那个 NBA。现在没有人投呀，就是有钱人。
12: 你说现在还没找到一个有钱人？
10: 没，对，没有，对，没有
12: 买这个名额是吧？
10: 对对对。现在这些有钱人都跑了呀，就杰夫·贝佐斯，还有什么那个舒尔茨啊，比尔·辛巴克的什么东西，都大家不愿投就没办法。
12: 其实那些人也不傻，因为以前为什么离开，也是因为看的人不多，他赚不了钱，知道吧？
10: 他之前星巴克那个老板，原来那个 NBA 的老板，他原来觉得不是 NBA 要求他那个修那个球场，然后这个舒尔茨觉得应该市政府出这个钱，然后市政府跟他扯皮，觉得你是老板应该你出，结果他就一气之下就把它卖掉了，这样子。
12: 对，但是当时其实看的人也不多，他因为他如果赚钱的话他也不会卖，因为那个时候程序员还没钱，看的人其实也不多，反正那个球市呢也是半死不活的。
10: 其实那些人什么这帮人都是从西雅图出来的，就是 KD 啊，什么 Kevin Durant 什么东西，对不对？都是从西雅图，一开始的时候西雅图的呀，西雅图培养的。那么他跑到那个 OKC， 就是雷霆队去之后，他们在那里成的名。一开始的时候，那还没卖掉的时候，在西雅图。
12: 那个 Pro Cup 打球的，那个 Nate Robinson， 还有那个以前的有一个最佳第六人，那个喜欢什么背后换手运球的那个，也经常来玩，而且出手大方，还让那个小孩给他拍那个视频到 TikTok 上面，他放在那个上面，都是给你50美元，你给我把录像拍一下。那个小孩很开心啊，给我看他那个短信上面就直接写了个50，然后他就给他去啊。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我一旦想不起名字，就是那个
10: 射手长长的篮球运动员，退役篮球运动员挺多的，因为我们以前采访了一个什么 James Donaldson。James Donaldson 其实他在那个苍蝇队也打过，但是他出名是在那个小牛队，或者说现在叫那个独行侠队，那个叫 Mavericks， 他当过那个全明星，但是在苍蝇队只是，对，他只是打过一两个 season， 但是后来觉得西雅图好，所以到西雅图了。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1-866-68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下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分别是顾迎琼博士，还有陈涛，我是小袁。那我们就回到时事上来。那下图这边，就是有一些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个是比如说签证，对吧？就是美国好像移民局出台新的，新的要求，说那个，在要转那个移民的话，要到境外去申请，所以那个引起轩然大波，对吧？
4: 对，好像昨天又改了，说不一定有那个有自由裁量权。
3: 那这个就是很扯淡。然后还有一个事情，说西雅图的房价在下跌，就说顾博士在做卖房子，对吧？
4: 是的，是的。
3: 这个是跟那个裁员有关系，对吧？就是现在的以前是房子供不应求，现在是供过于求，就说上那个拿出来卖的房子多，但是买的人少，所以这个房价也在下跌，对吧？
4: 我好几个房子卖不出去，都被那个卖家骂，我就只能惭愧的说我已经尽力了什么之类的。现在的确看房的人都很少，除了有买房的人，但是他如果低于什么你要价的10%的话，你也不开心，对不对？你也不想卖。
5: 就因为我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吧，到现在西雅图的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企业也都在裁员，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就是说可能一些有这个财力购房的一些这些科技行业的工作者啊，也担心你说万一后面被裁了还不上房贷怎么样，所以大家肯定的这个意愿是会比较谨慎的。
4: 对，但是租房市场非常活跃，就很多高收入的，我在那搞租房，很多高收入的30-40万、30-50万的，哎，居然也来租房，以前都是要买房。
5: 对，租房呢，相对来说你可以短期，它的投入可能会大一点，但是它没有这种长期的一个还贷的这种负担嘛，不担心被那个一下子裁了

0: 租金挺贵的了，就是你就有的房贷，比如说一年七八千，或者有的现在租房那个，你好一点的房子，房租也挺贵的。其实，
1: 对，现
0: 租个
1: 在很偏心。
0: apartment 的，对吧？然后找个偏远地区租个 apartment 的呢，你这个就不是一回事。但是你要维持你的生活的水准啊，或者什么东西，那就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对，西雅图，但是总体感觉会慢慢的往下降，就是取决于这次人工智能到底有多强。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呢，可能也不会持续让大家裁员，因为人工智能这个 token 啊，这个变得特别贵了，就越来越贵，就大家发现不划算，就你每天用人工智能不停的消耗，对不对？好像这个已经超过用普通员工写东西了。
0: 对，但是 data center 也是花电，要造成污染或者什么，还有噪声，那这个社区也在抵抗或者抵制什么东西，当
1: 对，
0: 然。
1: 但是这个人工智能，我觉得有可能给中国带来大麻烦，因为它这个最后的话，国内，因为我前不久就在国内嘛，这个经济不行，然后又要强行上人工智能，那他妈的不是往死路在跑吗？知道我的意思？你中国人嘛，本来就是要让大家都脱脱班，盲目的找一
0: 这
1: 些
0: 个
1: 项目。
0: 中国拼命的发展机器人，其实要对这种顶替那些体力劳动者的话，就惨了。就是中国人连做牛马的机会都没有了的。
1: 对啊，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错误，他可能又被美国给误导了。

0: 哎，这个是个什么新兴的东西啊？必须要跟上。现
1: 嗯。
0: 在国内也是到处都要谈人工智能啊什么之类的，但我个人感觉没什么意义，因为现在一个外卖，你外卖员跑一单才1两块钱，我的娘！那娘的，你再搞一个，再把他们给取代了，
1: 对，
0: 那你
1: 搞个机器人去送餐，哇塞，就把所有的那些，这个铁人三项这些这个牛马都给顶替了，就完蛋了。我这个社会造成动乱都有可能，我操。
0: 对啊，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现在看来，对这个东亚的这个经济生产方式，尤其中国的这个生产方式，实际上很大冲击的。以前中国就堆人嘛，原先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就是富士康搞那个机器人的时候，就自动化的时候，我就说了，这其实就不是一个好消息。原来你看一下招。几十万这个河南人，对吧？郑州人解决了好多人的就业机会，好多家庭，对吧？其实也不贵，你招一个人1个月3、4千人民币啊，对不对？你也非要搞一个什么人工机器人啊，机器人搞什么的，生产线什么20年才回本。那问题是你20年回本，换了是换了，20年回本了，那中间取代了多少个人？他闲着没事可做啊，你知道吗？
1: 那只能直播带货了，我现在只能每个人都在直
0: 开始
1: 播。
0: 视频。
1: 目前我在国内看到的，人工智能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吧，是那个影视剧制作这个行业，就是大量的这个就国内的那个文生视频的这个系统，大批量的生产出的这种短视频啊，或者说短剧吧。
0: 对。
1: 然后就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是在那个影视行业嘛，就是说横店基本上就没几个剧组开工，
0: 不
1: 就整
0: 是
1: 个横
0: 短剧都是拍的嘛？
1: 不
0: 这
1: 是
0: 没有没有没
1: 现
0: 有，
1: 在大量的短剧已经全是 AI 生成了，根本都不拍了已经。
0: 对，你就站长，你给那个你的那个女助理把你头像传过去，他就给你做一段视频，那就出来了，就出来了。你想做什么 funny talk，他就可以做什么
1: 对，所
0: funny
1: 以
0: talk。
1: 那个在横店那边。在那个影视城里面拍摄的剧组现在都挺少的。
0: 我跟你说啊，他们拍的现在质量拍的很不错的，站长，我建议你了解一下，有
1: 甚
0: 些
1: 至
0: 小故事拍的很正。
1: 国内什么刘晓庆啊，什么都参演这种短剧啊，或者拍摄，我好奇怪
0: 不是，我就说他现在 AI 拍出来的，有的时候就
1: 啊。
0: 跟真的感觉没啥两样了。而且他因为 AI 不是有个好处，3分钟、5分钟以内的东西，他拍出来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反正就是给那个 Sundance 充会员嘛，充了就可以。然后我有朋友说，大概他1分钟的那个成本是100-200块钱，就生成一段视频。
0: 真便宜。但是整个视频市场就被这种给充斥了，你就看不见天然自身的美女，看不见迪丽热巴了，全是他妈的他自己造出来的美女。
1: 哇塞！现在这个在国内发展的还挺快的。哇塞！我记得我当初读博士的时候，那个去参加这种 AI 的这种国际会议，国内的教授现在一看，我说现在是院士了。我说 那时候是在同一个会议上做 presentation 的。我们谈谈那个美国的新闻，就是特朗普他，应该是受到了一点点小挫折，就是他之前把自己名字加到那个，肯尼迪中心对吧？艺术中心或者演艺中心，但是现在法官下令就是14天内把他名字拿掉，我觉得这个事情。对，老百姓是好事情，因为，把特朗普名字放上去，大家都不想去看了，所以很多演出都取消了。现在把它拿掉的话，还是拯救这个肯尼迪中心吧，不然。
0: 不是，最重要的是没有把那个250美元发行出来。那另外250美元发行出来，那就更崩溃了。
1: 250，哇塞，他为什么不懂什么叫250嘛？哇塞，看吧，太神
2: 这个是很中国文化的事儿，他确实不懂。
1: 250年也要庆祝，哇塞，有什么搞的吗？这老这么喜欢250，
2: 他那个今天还有一个关于特朗普的一个新闻，就是他之前不是要设立一个18亿美元的一个那个叫做反武器化补偿基金嘛？然后今天是上周是有这个法官已经把他这个叫停了，然后呢，整个共和党的一些大佬也还挺反对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传出来就是特朗普他。有意就是说取消这个事儿，因为他整个要干这个事情，最后如果他干成的话，就可能会给，比如说，首先他给他自己可以赔一笔钱，然后还可以给这个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山的一些当时受到过这个司法审判的人赔一笔
1: 自
2: 钱。
1: 己绝大多数是犯罪分子，殴打
2: 对对，
1: 警
2: 还有
1: 察，
2: 包
1: 这是
2: 括
1: 不
2: 像当年坐过牢的史蒂夫·班农啊等等的这一批他的那个，算是盟友吧，都
1: 是
2: 可以从这个里面
1: 班农
2: 看到一
1: 跟
2: 点。
1: 这个1月6号没啥关系。班农虽然也坐了，但是他跟1月6号就没什么
2: 对，
1: 关
2: 就
1: 系。
2: 说他这个基金，就是他的意思是，只要是以前被比如说美国司法部起诉过的一些人他都可以去申请。然后他也是个很宽泛嘛，他的这个申请的门槛也比较宽泛，所以当时他一提出来就被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媒体也好，还是政界的人就去批评嘛，就说这个就是用纳税人的钱设一个小金库，然后给这个特朗普和他的这些盟友们进去搞钱的，然后连那
1: 就是
2: 个
1: 给
2: 包括
1: 犯罪
2: 他。
1: 分子发奖金啊！哇塞，
2: 反正只要
1: 这个
2: 你跟我你站队跟得紧，你是我忠诚的这个议员，你就有机会去申请。然后连那个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个这个共和党的领袖嘛，图恩跟那个 Johnson 都看不下去，都说这个东西有问题。估计特朗普也是看到了这个反对的声浪比较大，又加上有司法的这个法官的这个阻拦和这个共和党的这些大佬们的反对，所以他。很少见的，就是他收回了这个东西，他没有继续去上诉，继续去跟这个法院去打官司。这个我之前以为他还要再往上打，结果今天传出来说他不打了，就不搞了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司法部那个代理部长是就是以前帮那个特朗普打官司，他一个私人律师嘛，那个布兰奇，所以现在等于前面一段时间我的感觉就是。把司法部就当他那个私人律所在用，用这个司法部的这个联邦的这些检察
1: 还
2: 官
1: 有一
2: 和
1: 个，
2: 法官
1: 这个他的这个基友里面就永远不能审查他们家的那个财务嘛，他们公司的财务，我觉得这个东西太过分了，
2: 单数题型。
1: 这个就是免死金牌用到死啊！哇塞，就是然后你把整个国库全搬过去信特朗普，也没人可以管你，这个就过分了，我觉得。我这个也拿就也应该拿掉，他是一个同一个 deal 对不对？跟那个就是他是17.76亿，1776年嘛，就是17.776亿美元的这个。就是反武器化这个基金，然后相当于是，反正是同一笔买卖啊。我觉得他要推翻的话，那个也要拿掉了。反正这个特朗普现在搞得连中国人都看不下去，觉得哇，美国的总统好腐败啊！

0: 这个真的是很神奇。他现在当然就说，比如说这个250年，他要搞一个庆祝嘛，然后他这些工程都是不那个的，他这些工程都是不招标，就是给自己人的，就是干嘛？然后这个本来是还要演出，对吧？后来这些那个艺人都推掉了，说不演，就说。一看里面大尖的，就是全是特朗普，就自己人，就是不是代表国家，就代表党派的。我操，这样子，他们所以就没有演出，那这就变成政治集会了。这个东西，250真的搞成250了。
1: 就跟他在做那个竞选 ready 似的哈，自己上去

0: 那美国这个新闻反正是不断的，就是当然这个还有这个伊朗，就是说他为什么伊朗这么难搞？这搞来搞去就是搞不定。我觉得最后他这个基友会变成一个笑话，跟伊朗的基友，就真的是伊朗想干嘛，他都能够服输，我在服软，然后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我的，他就是搞不定伊朗。你这那那那那那，反正就后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不是后面，
1: 哦，很奇，对啊，很奇怪，他的那个怎么发言人、领导人怎么一个接一个，今天又蹦出来一个什么，那个什么指挥又出来说，那美国打不下去了。他不是开始以色列人说95%的领袖都被干掉了吗？妈的，现在。
0: 但是他的那个体系，这个军队体系啊，或者孩子，这就是还在非常非常有效、高效的运转，知道是？反正打不掉他，也他也，而且他们搞的，我觉得是还是蛮厉害的，就是伊朗。你去打他，他就把那个谁支持美国以色列就去打谁，我的这个大家都抓狂了，我的什么科威特呀，什么阿联酋呀，我的什么沙特阿拉伯呀，我的当然以色列，我的这个狂打，我的大家全抓狂了，我的真的。在，这个，当然一开，反正是一直是，哎呀，马上谈下来了，那就，但其实是，伊朗他这个协议里面是有一个2000亿美元，就是相当于赔款，战争赔款。特朗普觉得哇，这个战争赔款，听说起来战争赔款太难听了，说，那我们给你钱，但是呢，改个名称就是投资，算投资，我是。钱是真给的，哇塞，这个，哇，这种太丢脸了，搞这种，我靠，这个这你赔款不是战败国的嘛？这个你这个是打了半天，原来是输了，我塞，打输了嘛？我操，赔2000亿美元，但反正国库的钱不是他自己的钱。
2: 啊，我觉得现在就今天我看伊朗又说不跟你们谈了嘛，因为以色列打那个黎巴嫩真主党又打得比较凶嘛，然后伊朗就说我不跟你谈了，你们那个什么了，我要接着封锁，结果立马特朗普又去给那个以色列打电话，然
0: 对，
2: 后对外去说啊，那他们不打了，然后我们接着谈吧。
0: 他骂了一通内塔尼亚胡，但是我觉得伊朗其实还是蛮够朋友的，哇塞，哇塞，但是他还能够挺身救这个，叫黎巴嫩，对吧？就是现在没几个国家能这么。

0: 毕竟是他支持那么多年的小弟嘛，而且对于伊朗在整个中东，他要有这个战略影响力和战略威慑力的话，像真主党呀，像哈马斯呀这些，伊朗多多少少还是得表现一下，尤其是真主党，真主党应该是跟他跟着最紧的。你要如果他都不是支持这些小弟了，那以后伊朗在中东的其他的这些地方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肯定是会大打折扣的，虽然现在已经是大打折扣了哈。
1: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陈涛还有顾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小袁。那我们再来谈一谈体育，世界杯要开了，然后不知道两位有没有预测今年世界杯谁会拿什么大力神杯？对吧？我说你们记得印象深的那世界杯都有哪些？
6: 不是那个教授说预测最准确的，过去三届说荷兰队能拿吗？
1: 今年德国队有吗？德国、法国都有吗？
6: 除了意大利。
1: 哦，意大利没有是吧？德国、法国都前几届都拿冠军了噻。那个好像梅西。就是梅西，他是代表阿根廷对吧？就是他没受伤对吧？
6: 对，那个我们好像分了四个队在西雅图是吧？
1: 有六场比赛在西雅图，
0: 六场比赛，
1: 但是有一场是伊朗的，对不对？
6: 对，
0: 有一场伊朗对埃及，
1: 伊朗三场比赛有，就是第一轮三场比赛有两场在洛杉矶。
6: 对，他说是不能够住在美国，
0: 他不能住，他只能当天早上飞过来，然后比完了飞回去。他们都住在墨西哥，
1: 飞在墨西哥，太神奇了。
0: 但
1: 是他到那个洛杉矶，可能去墨西哥还方便一点。
0: 对，
6: 洛杉矶大巴过去就行了嘛。
0: 是的，反正我还买了伊朗那张门票，我希望我能，我说我还买了伊朗的那张球票呢，我希望我能。回得来看
6: 伊朗跟谁打这个
0: 伊朗对埃及在西雅图
6: 还好没安排伊朗对美国
0: 俩没抽在一起但是那场比赛也很搞，那场比赛好像刚好是那个西雅图的那个就是那个骄傲月嘛，刚好六月份是西雅图的那个骄傲月，他们还想在那场比赛的时候做那个多元那个 LGBT 的活动呢，在球场外面，然后这俩国家又刚好都是穆斯林国家，还对那个国际足联提出抗议，说你跟西雅图沟通一下，不要搞这个。
1: 那没办法，这个你不说还，这几天他们升旗，还对我们还被邀请去参加那个升旗。
0: 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其他国家可能还好，就刚好碰上俩这个穆斯林国家，而且还
1: 每年都搞他这个，他
0: 对，刚好每年都是六月嘛，就刚好今年又碰到世界杯了，就想他们想把这个跟世界杯的一些活动搞在一起嘛。
1: 他还有一个 Juneteenth 是其实是6月19号，好像是那个 Juneteenth Juneteenth， 那个也算一个节日，就是，差不多。然后，这个美国队其实美国队其实是不好不差，这就是美国最大的球类不是 soccer， 反正是 football， 对不对？它是那个橄榄球。当然，美国每个球都很，就是几大球都很火，我在篮球啊、冰球啊、棒球。其实冰球现在没那么火，但是棒球啊什么的，都是变成全民运动了。所以
0: 小孩现在也挺多的哈，在美国，只不过说是因为可能身体素质最好的那一批人都去打橄榄球，然后再下来去打篮球了，所以留给足球可以进入这个
1: 没有人，对，没有人踢
0: 体育的这种人才就没有，就先把最厉害的那一帮都掐走了。
1: 但我觉得梅西啊，他们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啊，因为
0: 啊，对，
1: 去迈阿密踢了之后，就很多人去看了，然后这样子的话，也间接的推动了美国的那个足球。那美国在世界杯表现，其实他出场的次数也出，就是
0: 基本上每年都还是
1: 蛮多的，次数蛮多的。然后好像哪一年进入了八强啊什么的，对吧？还是
0: 对，有一年进过八强。是2002年还是2006年？反正前面有一年是进过八强。美国他也有不少球员是在欧洲踢球的，在那个英超还是有几个美国的核心的球员在英国踢球的。所以而且他东道主嘛，他这个抽签的这个组里面的对手也不是很强，所以这次美国能打到个32强或者16强，应该是问题不是很大的。至少32强是不会太大的有问题，就不知道。小组出现以后的淘汰赛能不能再赢个一场两场的。但整体其实我今年会，我个人会比较看好西班牙队。我觉得西班牙队还是因为前两年看欧洲杯嘛，就感觉这一批西班牙队的这个队员，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身体条件，还有他的整个这个球队的这种成熟度还是非常棒的。所以我觉得西班牙还是这次比较有机会的，但唯一的问题就是亚马尔受伤了，就是他最有天赋的那个球员嘛，那个边路球员，就是亚马尔，他在那个联赛的最后倒数第三轮还是第二轮受伤了，但说是能够在世界杯前恢复，但这种伤愈归来的这个球员呢，一般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找状态。所以就不知道会不会对西班牙造成一些比较大的影响。法国
1: 欧冠杯什么巴黎圣日耳曼，对啊，
0: 对，法国也很强，尤其是法国的那个前场的攻击线，姆巴佩依然还是很强的。他今年在皇马各种比赛里面好像也是进了4-50个球吧，状态还是蛮好的。然后
1: 那个葡萄牙那个 C 罗，不是 C 罗
0: 今年还
1: 踢，他说说什么他再进几个球就要这个在国际比赛当中进球最多的球员了，也成为。
0: 对，他现在在追求他生涯1000个进球嘛，现在好像进到980多个。
1: 哇，这个太厉害了。
0: 但他也41岁了，他那个身体状态还那么好，还能去世界杯上当中锋，也挺牛的。
1: 不错。
6: 主要还是要队友支持，让他可以不停的射。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不是，
0: 对，葡萄牙的中场这一届还是挺强的。葡萄牙的中场都是几个大核心，曼联的那个中场B 席和那个B 费，然后曼城的那个中场核心 B 席都是葡萄牙人，然后还有巴黎的一个中场核心也是葡萄牙人，所以葡萄牙这一届的中场会非常强。
1: 看来就是最终就是欧洲那几个强队拿冠军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对吧？就是
0: 对
1: 南美没有好的联赛，对不对？就是即使有比如巴西还有阿根廷，谁看吧，没什么人知道。
0: 他们本国球人还是喜欢的。我认识一个巴西朋友，走哪儿都穿着他的主队帕尔梅拉斯的衣服。但是主要还是经济嘛，经济南美的经济确实没有欧洲那么好，所以这些年的这种 专业的这种足球的人才的培养、训练和生产的体系，好像南美这边是有点跟不上的。你看现在的巴西队，既没有像小罗的那种，就是以前的那种那么技巧那么强、那么有观赏性的球员，像最后一个就是内马尔，现在还伤成这个样子，然后其他的这个巴西
1: 不是
0: 的
1: 内马尔
0: 人。
1: 是西班牙的吗？
0: 没有巴西的，
6: 翻
0: 巴西
6: 面
0: 的，
1: 吗？哦哦哦，
0: 西班
6: 对，
0: 牙那个叫亚马尔，内马
1: 亚马
0: 尔是巴西的，嗯。
6: 尔。对，有人指出来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巴西因为盲目的引入所谓的欧洲的正规训练，就把年轻人的那个创造力给弄没了。
0: 是，就是像2000年那一代巴西球员，都是个性十足，各个位置上都有个性非常强的球员。但是现在你看巴西队，
1: 这帮人是不是都贝利啊，什么那个马拉多纳都去世了，对不对？
6: 哎，
0: 对，
6: 不是，
0: 那其实更早的。我说的是像罗纳尔多呀、里瓦尔多、罗纳尔迪尼奥，还有像卡洛斯，就是那一批2022年世界杯夺冠的那一批巴西队的球员，就是那些特别有个人特色，然后技术又非常棒的这些球员，现在在巴西球员身上看不到了。
6: 对，
0: 你
6: 现
0: 现
6: 在
0: 在
6: 他
0: 你
6: 说
0: 说
6: 就是
0: 巴西队，
6: 说，
0: 你能除了叫出内马尔，还能叫出几个名字？没几个。
6: 他就是说这个他们引入这个欧洲所谓的正规训练，导致了原来在那些年轻人自由生长的想法已经没了，盲目的就踢欧洲的这种快速出球啊，什么快节奏啊，赶快到前
0: 对，
6: 场
0: 然
6: 去。
0: 后前场的高位逼抢，这个都是欧洲的东西。
1: 韩国是进入世界杯，但是他不在西雅图踢，对不对？
0: 对，韩国没在西雅图踢。
6: 日本队有可能会很牛啊。
0: 对，
1: 日本也不在西雅图踢，好像。
0: 日本也不在，日本不在，但到了淘汰赛不好说。淘汰赛后面
1: 但
0: 我
1: 是
0: 也还没看。
1: 季后赛这边有2场，对不对？不是，就后
0: 淘
1: 面
0: 汰
1: 对
0: 赛有2场，后面有
1: 吧？
0: 两场，
1: 有2场。
0: 小组赛是4场，小组赛分别是美国对澳大利亚是1场，然后波黑对卡塔尔是1场。伊朗对埃及是1场，还有比利时对埃及，就是埃及要在西雅图踢2场球，然后其他几个队都是1场。然后整个我觉得西雅图这次对整个世界杯的准备做得还是蛮不错的，你们有空也可以去体验体验，现在都有这个每天有免费的，就是从太空针出发，然后绕着这个那个滨海区派克市场，然后绕到那个。球场那边，然后再从那个先锋广场 Pioneer Square 那边，然后顺着3大道再绕回去，就每天都有免费的这个这个摆渡车，然后可以带你在这个西雅图那玩，然后等那个比赛日的时候，它还有那个 shuttle，就也有这个各种这种公共交通，然后来解决这个去城里面看球的一些问题。到时候我计划是就把车开到那个 Redmond 那边那个。Park and Ride 那个地方停着，然后一路就坐着那个Light Rail 就过去了，就直接坐到那个 Chinatown 那就可以进场去看球了，应该很方便。
1: 挺好。对，西雅
0: 而
1: 图。
0: 且在那个就是现在西雅图市中心那个就是 Westlake 那儿不是有一个叫 Pacific Center 嘛，就是一个那个商业体，但里面那里面有个海底捞那个地方，然后那儿之前不是很多的生意不是很好嘛，经过前些年闹了以后，生意不是很好，这一次他们要直接在利用那个建筑的中庭，要在那个里面放，就是有1层楼那么高的4块大屏幕，你就可以站在中庭那个地方沉浸式的在那个里面看球，他会转播所有的比赛。
1: 那不用现场去看了，这么大屏幕，这比现场看也清楚
0: 对，
6: 现在就
0: 那
6: 要
0: 个地方，
6: 现场
0: 现
6: 看，
0: 场
6: 大
0: 主
6: 家
0: 要是
6: 叫一
0: 气
6: 下。
0: 氛，现场主要是气氛。台
6: 现
0: 长，
6: 场
0: 你
6: 就
0: 的
6: 像，
0: 那个记者证申请票了吗？
1: 不是，他是这样的，就是比赛前48小时，然后就相当于跟他说一下我要去，然后他也要走个过程，比如说给你，然后那你就来吧，这样子。 所以他们是这么搞的。但原则上是所有比赛都可以申请，对，所有比赛都可以申请。
0: 那你还可以申请其他城市的这个比赛？
1: 对对对，决赛也可以申请。那我就比如说决赛，我就先申请了，他批准了，我再买票都来得及。
0: 嗯嗯嗯，最
1: 多48小时，当然他一天反正24小时之内做决定嘛，然后还有20小时，我这飞过去来得及。
0: 嗯，
1: 这样子。
0: 是的，是的。或者是有没有你喜欢的球队，可以飞到附近不太远的城市啊？波特兰也有比赛，温哥华也有比赛，洛杉矶那边也有比赛啊。
1: 我一锅之后，我平时也不是很看那个足球。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看世界杯，看的还能睡着。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看世界杯都有点浪费。当然的，如果到现场去不会睡着了。这个
6: 不是，主要你掏了钱你就不会睡着，你不用担心。而且那里面风吹着你也睡不着。
1: 不，现在就是在西雅图那个球场看西雅图这个就是 Sanders 的比赛时，我看观众比这个球员还累。我的整天都是喊着各种口号，管管管管管管的。然后这个裁判一旦判罚的有点问题的话，就是下面有人指挥着骂裁判。我的这个反正热闹的不得了，你根本就不可能有可能有机会给你睡的。我的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你如果还坐在那里的话，你不是异类嘛？那你只能也被人家拖起来了。这叫这个美国看足球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韩国社区在这边已经搞了好多活动了，就是要迎接世界杯啊，或者是。我一开始以为话是韩国来西雅图嘛，我说我怎么没听说过，搞来搞去没有。
0: 那可能毕竟他们还是怎么说也要来美国踢吧，所以这边的社区就会组织一些看球的 party 还是什么的。
1: 搞了好多活动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不过中国队中国国足是不是猴年马月
6: 又要扩军了
1: 啊，
6: 又要扩军了。
1: 我扩军，我这次实际上就是扩军的结果是吧？有这么多球队来参加比赛。
6: 对，已经扩了，但是
1: 就是64支球队对吧？64支球队嘛，总共。
6: 对，但是不够多呀。
0: 这次是48，如果要再扩就要扩到64了。嗯，
1: 扩的太多了，以前就可能只有32个球队，
6: 就找16个嘛。不是这个中国队，我估计再扩了应该也进不来。
1: 他不是
6: 100多个队应该可以进。
1: 老说什么越南也打不过，什么什么泰国也打不过，谁都打不过这个。
6: 对，现在这个主要训练也是成很大问题。你看那个意大利队也进不来了，因为意大利队跟他妈的中国队现在表现是一模一样。
1: 他不是中国是不是就是没有绿茵地，是不是就是大家没有踢球的地方？
6: 没有，就是一是没有体工队强迫小孩去踢，二个就是大家看不见有钱来了嘛，那就更没有。
1: 就是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江苏有个苏超很厉害
6: 啊，那个都是大家踢着玩的
1: 啊，
0: 那踢着玩
1: 的很火呀，他球是很火呀。
6: 其实
0: 说明中国人对足球这个体育的热情是群众基础是非常好的。
1: 对，他都
0: 苏超火了以后，现在全国
1: 间的
0: 对全国各个省都在搞各个。
1: 他的球票好像是多少钱？10块钱一张还是30块钱一张？
0: 对，他那个其实就是想打造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出来聚一聚，玩一玩，嗨一嗨。
1: 你还不能涨价，然后呢，票一开出来，几分钟就抢光，就这样子。
0: 你都别说苏超了，连我们在云南这么偏远的地方都搞了一个叫滇超的。然后也是每个州市自己组一个队，而且真的是每场球票全部买完。
1: 那就是有群众基础嘛，以后可能还是能搞起来感觉。
0: 是，就这种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体育这种东西，一个城市的人哈都支持一个球队，这种感觉蛮好的，就像我们西雅图都支持 Seahawk 那样的。其实国内是有这种基础的，只是以前没有人搞，都是盯着那个最顶级的那些比如说是中超啊这种联赛来弄。但是其实除了这些联赛，其他的这个 就是大家都能参与感很强，娱乐感更强一点的这种比赛呢，现在也还是蛮受欢迎的。
1: 对。
6: 但还有就是很多就不送小孩去嘛，你看原来都是什么东北、山东地区，现在他们也不送小孩去踢了，因为，现在这个国内很多也就是被有钱的这样的，每个人要掏钱才能搞一搞上场的，这一搞就烂掉了，知道？就你没有这种像什么，像那时候什么孙继海呀。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President Trump's peace talks are continuing with Iran at a rapid pace. Mark Mayfield has the latest.
9: He made the comment in a Truth Social post Monday afternoon, following reports that Iran was stepping away from the talks. Iranian state media reported that Tehran was ending negotiations and planned to fully block the Strait of Hormuz due to ceasefire violations by the U.S. When asked by NBC News about the reports, Trump said, "I think we've been talking too much,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Over the weekend, U.S. Central Command said it targeted Iranian military sites. I'm Mark Mayfield.
8: The leading candidates for Los Angeles mayor are making their final pitches to voters ahead of today's primary election. Mayor Karen Bass, council member Nithya Raman, and reality TV star turned community advocate Spencer Pratt each met with voters over the weekend.
10: We can make Los Angeles affordable, safe, welcoming, raise up our economy, and fix our infrastructure. We've laid a great foundation over 3 years, and now we need to bring it home.
8: That's Mayor Karen Bass. The latest poll from the UC Berkeley Institute of Governmental Studies shows Bass with a thin lead, 1 percentage point ahead of Raman and 4 ahead of Pratt. If no candidate gets a majority, the top two vote-getters will advance to a runoff election in November. The Utah judge overseeing the case involving Charlie Kirk's accused murderer is denying a defense request to close an upcoming hearing to the media, ruling in favor of the right of public and media access to court proceedings. Robinson is accused of fatally shooting the conservative activists in September during a Turning Point USA event at Utah Valley University. Some 1 in 5 young adults are using AI chatbots for mental health advice. That's according to new findings from the research institute RAND. The group's survey was done back in November. It showed 19% of respondents say they use the chatbots for advice. That's up from 13% from a poll in early 2025.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any Anthropic has filed for a proposed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ris Fitzer reports.
11: In a blog post, Anthropic announced it had confidentially filed IPO paperwork with the SEC, saying the timing of its offering will depend on market conditions and other factors. The company was founded in 2021 by Dario Amodei, a former OpenAI researcher who now serves as CEO. Anthropic recently closed a funding round that pushed its valuation to nearly $900 billion, surpassing the ChatGPT maker OpenAI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I boom has sparked enormous excitement on Wall Street, with several high-profile IPOs in the pipeline. OpenAI is also planning to go public, as is Elon Musk's SpaceX, whose debut is expected later this month. Iris Spitzer, San Francisco.
8: A federal appeals court is blocking the Department of War from removing current transgender troops. The D.C.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concluded Monday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transgender military ban is likely unconstitutional. But the 2-to-1 decision only applies to service members who sued the administration, and it doesn't bar the Pentagon from blocking transgender people from joining the military. WalletHub is out with its new list of the best places to raise a family. Monica Nelson reports.
12: WalletHub found the best place to raise a family in 2026 is Fremont, California. Great schools, super safe, tons of parks, and yes, the median home price is a casual $1.4 million. Second place is Irvine, also in California, where the homes cost $1.3 million, but the sunshine is free. Plano, Texas grabs third place with homes around $550,000. Overland Park, Kansas came in fourth, and you only need $480,000 for a house there. Seattle rounds out the top five with an average home price of $900,000, and that may come with unlimited coffee and neighbors that tell you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rizzle and mist. I'm Monica Nelson.
8: The NBA Finals tip off this week. The Spurs square off against the Knicks in Game 1 in San Antonio on Wednesday.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13: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update. Tonight we've got partly cloudy skies with a low of 55. For tomorrow,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with a high of 82. Wednesday, mostly cloudy skies with a high of 70. For Thursday, looks like we've got partly sunny skies with a high of 68. On Friday, a slight chance of rain and partly sunny skies with a high of 62. And this weekend, Saturday, a chance of rain and a possibility of some thunderstorms with mostly cloudy skies and a high of 60.
1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